0: 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曹宇。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晚上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当上古神兽遇见当代的水墨，皇家琉璃窑厂里的山海幻境。
4: 故宫太和殿屋脊上，龙、凤、狻猊、鸭鱼等琉璃脊兽一字排开，镇守着这座600年的宫殿。但它们并非诞生于紫禁城，它们的老家在京西门头沟的琉璃渠村，始建于元中统4年的皇家琉璃御窑厂。700余年间，为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烧制琉璃构件。如今这座窑厂化身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据说大道上明黄色的琉璃神兽依旧列队而立。8月1号起，一场名为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的艺术大展将在园区的隧道窑艺术空间免费开放。青年艺术家吴志新以未来水墨的理念，用幻彩技法重新诠释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他们或憨态可掬，或灵动飞扬，在宣纸与金箔的交织中完成一次从志怪到潮意的转身。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艺术家和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这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从故宫脊兽到水墨神兽，从皇家匠艺到当代艺术，一条跨越700年的文化线索如何在门头沟的窑火旁重新接续。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运河之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上古神兽遇见了当代水墨。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青年艺术家山海

0: 的璀璨琉璃究竟源自何方？
1: 答案藏在京西门头沟一座名叫琉璃渠的村落。很少有人知道，那些撑起中国古建半壁风华的琉璃，大多都来自这片被窑火滋养了近千年的土地。要回答琉璃从何而来，得先从一捧土说起。琉璃渠村地处永定河畔，坐拥独一无二的甘子土，这是一种矿石，土质细腻，粘性十足，是烧制琉璃的天赐原料。选料是第一道门槛，含铁量高的不能用，否则胎体发红，影响釉色的纯正。原料采回需经夏日暴晒、秋雨浸润、寒风冰冻、春暖软化，让泥土在四季轮回中褪去火气，方可铸炼。炼泥行话叫搅泥，褪去火气的土需经过反复踩踏，或用泥叉反复摔打，至少三遍以上，直到把泥炼熟，像揉透的面团，韧而不粘，匀而不泡。若炼泥没到位，坯体一干就裂，也就前功尽弃了。制坯是造型的起点，一件吃稳的威严，一只走兽的灵动，全在一抠、一铲、一捏、一画之间。坯体阴干后入窑速烧，这是第一重火，

0: 也有重叠，然后经咱们的这个段总的这个一起牵线，然后在这边做了这么一个展览。其实不管是故宫的这个脊兽，以及我创作的这些山海经的神兽，他们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神兽的外化。
1: 嗯，
0: 对，只是说做了一个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那脊兽它更多的是表现皇家的这种威严，那我是更多的呈现了，比如说把这个山海经的神兽做了一个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结合。对。
2: 其实我们吴老师这次创作的这些神兽都栩栩如生，大家如果在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个神兽呢叫做酸泥，是不是吴老师？
0: 对对对。
2: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创作这个形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和想法？
0: 没事。他这个酸泥他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然后他是龙跟狮子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产物。那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酸泥其实在传统文化里边也有

0: 们首先先聊说一下这第一个板块，叫做脊兽的溯源，这个部分主要是讲了哪些内容？您的这个作品和园区里的那些琉璃脊兽并置展出，在您看来，您笔下的这个神兽和琉璃脊兽之间隔着一道什么样的文化线索呢？
1: 其实脊兽溯源的话，其实是咱们这个琉璃文化园里边是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它是按照故宫形制的这个脊兽的排列然后呈现出来，然后给每一尊琉璃这个脊兽做了专门的视频跟文字的介绍。然后我其实刚才也提到说，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是表现比如说神兽在当今，比如说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里边它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脊兽可能在比如说它在故宫，它本身就代表了这种皇家文化，它就是需要表现这种威严感，让人觉得哎，我要心存尊敬感，
2: 有距离感
1: 啊，对对对对，是，
2: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让它变得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了，这些这个神兽好像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甚至和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做的事儿，这些神兽也在做，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脊兽，在园区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脊兽大道，能不能段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大道有什么不同之处？
3: 首先呢，就是咱这个走进园区映入眼帘的就是先是我们一个龙峰壁，然后呢转过头来就能看到我们一个脊兽大道，也是我们园区户外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这个打卡互动的一个通道。然后说到我们这个脊兽大道，我们上边是放置了太和殿1:1的这个十个脊兽，一个仙人，然后
2: 对，骑凤仙人，
3: 对，所以在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教一个顺口溜，就是日后呢，就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工作之后，再逛咱们的这个皇家园林啊，包括像故宫啊什么这些地方，我就可能不是盲逛了，我可能关注点就是琉璃呀、影壁啊这些，然后也跟我们的研学老师学了很多这个认脊兽啊、认影壁啊、认纹饰啊这些小技巧。那我现在给大家

0: 吉寿大道进在园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在门头沟有一个地方，故宫正脊龙纹、天安门上的琉璃瓦、颐和园屋脊上的脊兽，全是从这儿走出的。马年道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跟我去寻找马不停蹄的故事。这是屋脊上守了百年的琉璃马，这是指尖雕刻出的匠心马，这是可爱出圈的。

入了很多这个跟皇家琉璃非遗同等量级的这些非遗工作室。那你到琉璃园区，那你除了琉璃文化，还能体验体验定瓷，体验体验云南景迈山的普洱茶，然后也能做做玉石的篆刻，然后。

0: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

0: 然后五点，然后这个之间都是可以看展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展览呢，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1: 哦，就是黄金周，十、
0: 哦、
1: 一结束之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从8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哎，问一句，周一闭馆吗？因为很多的这个展览周一是闭馆的。
0: 啊，咱们园区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全年365天这个都营业，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园区免费。免费游园、
2: 哦、
1: 对，我刚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收不收费
2: 收不收费

0: 对，它是龙跟豺狼的这个结合。
1: 结合。
0: 然后我们平时有一个成语叫睚眦必报，
2: 嗯，
0: 其实说的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然后
2: 嫉恶如仇的。
0: 嫉恶如仇，对。所以其实，它的形象虽然就是比较凶猛，但是其实如果按照当代人的这种理解，哎，它其实又是保护我们。比如说
2: 不受伤害，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我们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说，哎，他又能陪伴我们，但是又能保护我们，
2: 嗯，
0: 对。
1: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神兽的造型也都非常的独特，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神兽，它踩着一个滑板，
0: 对对，
1: 这个神兽呢是头戴了一个凤冠，
0: 对对。
1: 您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这个方面的考量呢？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就是我把所有的神兽都生活化。

0: 创作，它更多的是包括所谓的壁画也好，或者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还提到一些青花瓷的创作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更远古时代的一些陶瓷上面的或者石壁上面的一些这种啊。
1: 吴老师在创作的这么多形象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是金毛吼为原型的作品，这个作品呢之前呢就是它也被选为中国书画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官方吉祥物，就是这个金毛吼的这个造型。
0: 对，
1: 那金毛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兽？你想的
0: 其实金毛猴它不属于山海经的这个体系，但是它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神兽，它是集神兽跟妖兽相结合的，比如说它也在咱们刚才说的西游记里边出现过，
1: 对，
0: 它下凡，它是观音菩萨的坐骑，但是它下凡然后变成那个赛太岁，然后去凡间，反正做了一些坏事然后最终又被降服，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天安门那个华表上边的那个望天吼其实也是他，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神兽，然后他的形象又像狮子又像狗，然后但是他还很凶，就是他还可以把就是记载里边还有跟龙对抗、对，
2: 就是他非常的勇敢，
0: 对
2: 那这个形象您给他的

0: 情况。
1: 水墨是我们从传统文化里留下来的一个灵魂，把水墨三维化，它值得去变成一个向全世界推广的这样一种风格。我们就采取了用无数的粒子堆积成水墨的感觉和形态。

0: 那就是如果您来到我们园区，您首先到琉璃展厅，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级传承人赵长安老师20年前的一套这个个人作品，然后是也是作为我们这个琉璃展厅的一个镇馆之宝，然后是一个微缩版的北海同款的九龙壁，然后您走到您在从琉璃展馆出去走到我们的这个生产研发中心，您可以从2层俯瞰我们师傅们真实生产的场景。
1: 哦，就这个时候师傅们就在烧。
0: 对。

0: 文创也有吗？
1: 啊，也有也有。那我们这次展览更多的就是让大家积极鼓励大家来观展，来感受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只要您参与互动打卡，那就免费给您发放。
0: 哇，又来免费。
1: 对，
2: 对
1: 对，
2: 是
1: 的，
2: 是的。
0: 那我们大概发放的是什么？是什么礼品？可以？
1: 我们有配套的这个小扇子，然后这个帆布。

0: 这个来园区逛展打卡，
1: 对，来互动打卡。
0: 然后我们还新增了一个大的这个以酸泥形象的这个大的艺术充气的一个艺术装置，
2: 哦，就可以打卡拍照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2: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山海幻境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神兽，其中龙也是神兽之一。
3: 对，
2: 我们的九龙壁其实主要就是展现我们的这个龙的形态，在这次的展览其实会用更加可爱，让大家觉得更加亲切的龙的形象。

0: 际的这个技法上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山海经还是现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流利文化的传承，这个非遗文化的聚集的工作，都是在探索，然后都是在寻找中华文化本土的这个精神的本源。其实我们都是在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我们自己的文化所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相通的一点。
2: 嗯，那在这个板块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内容呢？遥火丹青这个板块，
0: 遥火，吴老师
1: 来介绍介绍。
3: 遥火丹青的话，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说，咱们这个这个非遗传承人，他们每天都在这个制作这些相关的这些塑像，
2: 嗯，
3: 然后再经过这个烧制啊，这个一些整个流程，对，然后比如说他通过这个光影的这种打光的这种映射，然后。全新的去呈现出来，
2: 嗯，
3: 对，
2: 就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这种烧制琉璃它的一个技艺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对对对对对，然后通过这种展厅的这种呈现。

0: 在布展的过程中呢，然后就发现就是一个奶奶带着一个小孙女然后来看这个展、嗯、正好看到我们这个布展，然后说哎呀这好像是小朋友画的吧、
1: 嗯、
0: 后来这个一近距离又发现、嗯、哎呦这个没点这个功底也画不出来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做文化传承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先把这个知识先把这个内容给打出去，然后让所有的让更

0: 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奇葛、曹宇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山海幻境，也希望您可以在神兽的眼中看见自己的好奇。
1: 那最后呢，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其实也是山海幻境的主题曲，这场展览也有自己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到我们的线下展览去感受我们的中国文化不断的创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喽。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

0: 竞技，捧回全球铜牌。
1: IG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0: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纪144名起步，用一年时间稳步追赶，最终以672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2: 我是

0: 来，我们比同龄人会多一年对于高中知识的学习，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高中的时候去探索自己热爱的，无论是竞赛或者是其他的科研等方向。这就是我们五中贯通班主要想达到的目的。
1: 你是通过贯通的这种路径上来，你会觉得这个路程它是比较平滑平稳的，还是中间有几个卡点？

0: 如果我们要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的话，大概就行。
1: 原来应该是在年级的80名左右。
0: 比如说当时我们跟这样吧，你评估一下这个年级的80名，因为今天看节目的可能会有外省市的水平，211的水平，还是985的水平，或者是说211中的上中下，你都可以大概分析哈。我们说不做一个精确评价，只说一个宏观的。
1: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在上流211，然后可能能冲一个末流985这样一个。
0: 那这样我们来回头看你这个选择权，当时在跟家人商量的时候有没有细节？比如说你上来就说我要考，我已经决定好了，还是说你是怎么沟通的？还有这个细节回放吗？
1: 大概就是说当时应该。

0: 刷个视频，
1: 在就是在初中，然后主要就是玩游戏，然后上高中之后就是觉得，因为游戏其实打得也不好，然后觉得老输也没啥意思了，然后所以就开始刷视频看我说这个。嗯，
0: 你觉得这个这是你的全部娱乐休闲活动吗？还是说比如说我还会踢球，我还会篮球，还有别的这个玩的吗？
1: 有时候会出去骑。

0: 对我未来有好处，但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好处。然后包括我可能我当时也比较喜欢，他们就会送我去。
1: 嗯，好，继续来看哈，会送你去。那比如说送你去最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这六年贯通的过程中，碰到问题之后，你的心态，你的第一反应是哇，我不行，好，哎呀，就是躲不过去了，还是说没事啊，自信人生二百年，你更偏向哪一种？
0: 如果遇到一些小问题的话，我一般就会。比较烦躁，有时候会比较烦躁，但是就是手上工作还有脑子里的思考是不会停的，但是有时候会发一些牢骚什么的，然后像遇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既然就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尽人事，然后我就听天命，既然缘分让我拿到这样的结果，那肯定是它有它的意义在的。
1: 你的这些大的不顺的时候，你会跟父母说吗？
0: 肯定会说，但是也不是求安慰吧，就相当于是通知一下。
1: 那你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求安慰，你求的是

0: 中环的基本情况，包括过去从小学到高中的成长路径有了一定的了解哈，也是说基本上对你的面上的包括家庭教育的这部分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聚焦你的学习这方面，尤其是竞赛这方面的变化和提升。在此呢，也再一次的给大家同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系列特别节目。常丽，那在线上的家长朋友也很关心说，有了好的性格底色，具体到文化课上，中环同学有怎样的稳步提分的方式实现大范围的提分，包括如何平衡竞赛和学习中间的很多细节，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二、第三时段会详细跟大家来聚焦。在此也保持一个悬念，好，一会儿见。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挖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们带来怎样的赋能？具体来说，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第一个是他们首先是学校给他们构建了一个平台啊，就这个平台的话就是发展他们的兴趣，首先对生物特别感兴趣的，而且未来很可能从事生物相关工作的这些孩子啊，人家可能会选择这个平台去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对国外的这些留学生可能会有好处，就是国外的这种科研或者大学机构这些人家是非常看重这个竞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完成了对孩子全方位的这个综合能力的培训或者是培养，也完成了就是为学生后来的这种升学呀或者出国啊这种成长路径的一个铺垫，我觉得非常好。
0: 对于想出国的同学并且想深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陈志呢，他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要是中暑不适的话，含有40%到50%的酒精。另外呢，也像你刚才提到，它是解阴暑的啊，不能说这种，比如说暴晒呀、高温作业导致的阳暑啊，这种患者喝了之后会加速身体脱水，无法降低核心的体温，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嗯，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哈。这个天使与海豚就说了，特别喜欢喝冰豆汁儿，他说特别的解暑。
0: 哦，冰豆汁儿真的很解暑。
1: 其实在夏天补充水分就可以。
0: 对，或者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是不是？
1: 对，就是这时候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当中，其实就能够有效的预防中暑的发生。所以也提醒很多的朋友，在户外工作一定要及时的补水，少量多次。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另外呢，也要提醒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呢，他的体温调节能力是相对较弱的，而且呢，高温的感知力也是相对迟钝。所以说，居家的时候啊，不要因为节俭或者是自己感觉到可能有点过凉，就停用空调或者风扇，一定要做好通风降温，而且重点防范的就是夜间闷热中暑。
1: 因为夜间大家很多朋友就是把窗户关上，然后呢，把
0: 空调定时。
1: 对，
0: 定时俩小时，但是它后面
1: 就热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闷热的中暑。所以说这个空调咱们还是适度合理的去使用，不要因为就为了节约电费而不使用空调引发中暑，咱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0: 更容易获得幸福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
1: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哦，咱们俩好像是
1: 相反的，
0: 真的是相反的。我对于感情方面是很理性的，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会考虑利弊之类的。但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需要共情的地方，我就特别感性。
1: 嗯，
0: 孔老师是什么样的？
1: 孔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要收获幸福的话，应该平衡好两个。
0: 对，但是你是相对感性还是相对理性的？
2: 如果说我个人特质的话，我其实整体来说是偏理性的。
0: 哦，
2: 就是我是思虑的，就是逻辑思维会占主导，会多一点。
1: 但是感情当中，您的另一半会不会觉得？你这是跟我谈恋爱呢还是跟我谈逻辑呢？
2: 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我是觉得在我自己的感情世界里面哈，我首先我也会考虑这件事儿我做出来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啊，对对方会不会能不能接受啊，可能这方面的思考还是会占多数
1: 啊，
2: 然后再去跟对方共情一下
1: 啊。
2: 所以总体来
1: 还是理性。
2: 对对对，我整体来说还是偏理性多一些。
1: 那你是不是不太会因为情绪方面顶上头的时候和另外一半吵架呀？
2: 我们两个人不吵架。我们两个基本上不怎么吵架。
0: 谈逻辑。
2: 也不谈，就是属于，因为我们家先生属于内向性格，他就是吵不起来。我是属于那种，因为学心理学的嘛，就知道怎么去疏散这部分情绪，所以我们俩基本上不吵架。
1: 那还是可能理性偏多一点，会分析一下，更多的遇到了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它就行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不行。我这个经常吵
0: 但是因为这个理性或者感性会增加比如说吵的概率吗？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相关。
2: 也不相关，是的，不相关。那也说你如果两个人吵架有可能就是你情绪上头啊。
0: 嗯，
2: 你可能我们以前说过，说你吵架可能不见得是为这件事儿吵，有可能是你刚才某些事情或者你工作压力大或者应该碰见个别的事情，你把这股火拱在账上了，正好这有个事儿跟你的另一半
0: 对
2: 冲突了，然后你呼啦一下就把这情绪就发泄
0: 释放出来了。
2: 对，所以他这也不见得是因为理性的原因而吵架。
0: 嗯，我们看看就是你到底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大家可以拿张纸啊，或者是您的手机就在身边给我们先做做题啊。比如说你看看以下的情况哪个更符合您，就是在您的手边有纸啊或者在手机上打一个 A。 首先是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你会列出利弊的清单，第二个呢是对方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第三个呢是你更看重的是一段关系的可行性而不是浪漫感，第四呢是在关系里更容易想太多。
1: 嗯，以上四个您看看您有几条是跟自己比较符合的。
0: 嗯，
1: 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说另外四条，大家看看这四条当中有没有和您的情况比较类似的。第一个是我

0: 这个条件，
1: 嗯，
0: 因为有的我们玩笑话哈，说有些比如说尤其是女生选男生的时候有一个玩笑话说，哎，这是绩优股，
1: 嗯，
0: 就觉得哎，你看你得看这个男孩子
2: 条件不错
0: 啊，就是他有没有发展前景，
2: 嗯，
0: 用发展的眼光看，你别光看人当下，可能比如刚毕业大学生他可能经济条件，
2: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感情，其实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是很难持续的，
0: 对，
2: 你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生理性的这种喜欢甚至有一些抗拒的话，其实对方也会感受到，甚至对方会觉得你就是为了我的条件才跟我在一起的，
0: 是，
2: 嗯，
0: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大家注意的，
1: 嗯，
0: 两性关系，我们才说这个两性关系，它一定有一定的生物本能在里头，
1: 是的，
0: 动物的本能就是占首，如果从这方面来说。

0: 案的时候会理性还是感性一些。先看这个朋友是1977年9月出生，属蛇的，性别男，民族汉，户籍北京，婚姻状况是未婚，现在的居住地是北京西城，身高1.75米，体重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无宗教信仰，学历本科，职业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房全款，有车全款，不喝酒，有一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和文艺，择偶条件和自己差不多，在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未遇的，备注属猪属虎，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是13241412900，13241412900。这朋友我觉得可能更多理性一点，
1: 对，而且他的这个自己的条件以及对对方的要求其实写的
0: 都是这个物质条件
1: 比较多，
0: 对吧？
1: 对，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写的是1990年的男士，身高是1.75米，体重是65公斤，事业编，年收入是30万。他是自己就可能预估了一个这个年收入30万，学历呢是硕士学历，京房京户，没有贷款，要求女方是32岁以下，大专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58米以上，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小写的平平的全拼
0: PING
1: 2000307，就是 PING 2400307，他说只接受女孩本人进行交流，家长勿扰。再说一下他的微信号是平的全拼 PING 是2400307。
0: 这个朋友你看他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就没有提到物质条件，
1: 是
0: 对吧？有文化，热爱生活，有责任有担当，更多的可能是从情感上面的一些需求，
2: 对，
1: 没错，
2: 精神层面的需求比较多。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征婚教育的需求，也欢迎大家更多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您可以随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全

0: 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渐起。

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今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觉得理性和感

0: 不用特别纠结啊。
1: 嗯，
0: 那其实感性跟理性各有利弊。那么理性来说呢，它就是比较就是逻辑性比较强。它最大的优点，它真的可以帮你避开很多的风险。
2: 嗯，
0: 这因为你考虑的比较清楚嘛。
2: 对，
1: 是
2: 权衡利弊了嘛。
0: 哎，权衡利弊了，所以你的风险的点会降低很多。但是呢，就是会给人一种哎呀有点冷冰冰的，不近人情，哎有距离感，说哎呀你这人说话反正人没说人心坎里去的感觉。
1: 嗯，
2: 情商怎么不是特别高啊你？
0: 对对，所以。那这个感性的人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容易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
2: 啊。
0: 我们说共情，刚才那个曹宇说我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人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他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也大部分说哎呀我理解你，其实你根本就不理解，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那些，这是对的。
2: 嗯，
0: 所以你特别适合做咨询师，你知道吗？我们咨询师就是这样，我们很少说我理解你，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呢，他是情绪，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比如说他在表达这种悲伤啊，或者是伤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共情到他的是感，就是他的那个
1: 感受，
0: 就是他的悲伤跟伤心。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一提到悲伤伤心，可能就更多的会有情绪，可能像郝爽一样会流眼泪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共情。

0: 的需求点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我 get 到了他的这个点，或者他契合了我的这个需求，那他其他的条件对我来说不重要。
1: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分析像曹宇这种情况，或者是很多人像曹宇这样，是因为他觉得其他的人跟他并没有关系，就是他可能觉得我并不参与你的人生，
0: 所以才能跳出来看。
1: 对，所以我才能跳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2: 第三方视角，
1: 对，去给予一些理性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他参与了这段感

0: 就是
1: 没有经历过，真的没有办法。
0: 对方没有需求的话，我们不太给这个建议的，除非他跟你说说你想想怎么办。
2: 是我们其实不太给建议，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可以
0: 陪伴
2: 你自己类似的事件
1: 啊，
2: 比如打个比方，我看见曹宇，比如打个比方失恋了，
0: 嗯，
2: 哎，那我不劝他，哎呀，你别失恋了，或者你就应该没关系，你丢掉了我，咱们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这叫给建议，
0: 嗯，
2: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哎，你看曹宇，我曾经我过往也有过一段经历，我也曾失恋过，当时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跟你分享。你看他并没有给你建议，只不过把我所真身经历过的，我跟你分享，可能曹。

0: 联系方式是一个微信号，小写的 WQ1005338687， WQ1005338687。
1: 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士啊，她写征婚，北京人，性别女，年龄56岁，身高是1米6，体重130斤，已经退休了，有独立的住房，身体健康，善良，善解人意，希望男方呢是60岁左右，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热爱生活，干净整洁，有责任，有担当，真诚善良，想结婚的。她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92-9103-3173，192-9103-3173。
0: 好的，这个朋友是女，北京户籍，年龄44岁，学历大专，职业是公司职员，婚姻状况离异，带一个女儿，个人情况有住房和代步车，择偶条件希望对方工作稳定，
1: 永山居住，在国企做管理，本科学历，短婚，无子女，身高是1米6，体重是103斤，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0以上，不太胖，诚实，有担当，有责任，有稳定工作，北京城区有住房，人品好，年龄差距在7岁以内的，离异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真心想成家的男士。有意者呢，可以添加他的微信94212964394212964。94212964343。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想问一问大家，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感性的人？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话题词发送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到底是理性

0: 但如果完全放弃，你想如果两个人都是情绪的这个感性的人，那其实生活起来也比较麻烦的。
1: 对、
2: 嗯、
0: 有很多事儿你决策谁来决策，谁来判断家庭的风险，对吧，然后谁来说规避这个风险，然后该往哪方面走，然后该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事物，两个纯感性的人是做不到的。
2: 哦，就是生活当中也可能会遇到困难。
0: 对,
2: 对，
0: 是的是的，他一定是互补，要不然就一个人就是偏理性多一点，一个人偏感性多一点，大家互补起来，你这样才能啊、我发挥我的特长的时候，我有不足，那边还能帮我弥补一下，你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嘛。
1: 对，就是当然偏感性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是相对冲动的。
0: 是的，
1: 就是他做事情没有更多的计较，
0: 看不到我未来可能会这件事儿，我冲动做完了以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果是什么，
1: 是的，
0: 然后我就脑瓜一热，啪我就干了这事儿。
1: 对，
0: 但干了这事儿有的可能是小风险，那就无所谓了，但你要大风险可怎么办。
1: 对，
0: 对吧，
1: 风险意识可能是对于感性的人来说可能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不太考虑的事情。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在婚姻，我们做了很多婚姻咨询的时候，
1: 嗯，
0: 尤其是女性哈，当时都是哭天抹泪的就开始说了，说我当时我真的是付出了我的所有，我认为我不管他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就是义无反顾我嫁给他了，但是我没想到我短短的两年婚姻变成了这样。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意思，一旦情绪上头没有理性分析的时候，那你完全就这种风险意识就完全没有了，那我完全凭了我的一腔热血然后我往上冲，你别忘了你面对的是婚姻啊，一辈子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到时候出现了，那你毕竟你生活要落地的，不是说我天天每天恋爱然后我们那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它一定是鸡毛蒜皮的生活过日子的，到那个时候那些理性的东西出现了以后，你掌控不了，然后你对你的另一半也没有办法满足你或者配合你完成这些事情。
2: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侧面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婚姻恋爱自由的同时，比如说父母给出了一些建议，大家不要本能的去反抗，觉得你是在干涉我，你是在这个控制我。
1: 嗯，
2: 其实父母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加理性的思维，或者是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日后你们的婚姻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0: 面对的问题的。
1: 是的，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而且我在这之前啊，曾经跟心理咨询师聊过，他说他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他就能感受出来对方的这个人是理性还是感性，就在于他对于这个整个咨询的时间的把控。有很多的女性啊，包括也一部分男性吧，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就比如说开启了这个时间之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的抱怨，而且呢，这个可能两个小时的咨询时间，他占了一个半小时吧。这种人相对就是相对感性一点的。也有一些人，他开启了这个对话之后，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明了他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花了这个时间，我是要求专业的人给我建议。那这样的人就是更为理性的人。
0: 嗯，他是
1: 生活当中经常有价值交换的概念，就是他无论是情感当中或者工作呀、职场啊，包括对于小孩的教育，他经常会有一种价值交换的概念在里面。
2: 但是你要想，有可能那个一直在倾诉自己故事的那个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倾诉，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专业的，我只是想找一个靠谱稳定不会泄露我这些信息的人去倾诉一下，倾诉完了之后我放这个

0: 先是冷，后半段温度调高一点，这样的方式可能能避免夜间出现闷热中暑的情况。
1: 嗯，那这个得是那种智能的空调，要不然它没法自动给你调吧，
0: 自己调动啊、是，
1: 这得智能一下，
0: 对，
1: 联动一下，
2: 让那中央你要醒了睡不着了怎么办？

0: 流和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是，
0: 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点击进入之后带上一个井号键，生成我们的话题词，说一说您对这件事儿的观点和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心理学会认证心理讲师，也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孔丽萍孔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当然了，有情感的困惑也可以随时和孔老师来咨询一下。
1: 是，也欢迎您啊，把您的情感困惑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啊、您把您的姓名打上匿名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孔老师一对一的进行交流了。
0: 嗯，
1: 其实今天说到理

我们可能刚才提到，我可能在工作当中偏理性，在生活当中偏感性，它只不过根据环境的变化，你哪一边的脑占主导位，这个更大一些而已，所以都是并存的。刚才你说的，我原来小的时候是偏理性，长大了偏感性，这个其实更多常见的是小时候可能会偏感性多一点，因为它更随。

0: 你说这事重不重要吧？
1: 特别重要。
0: 你耽误了叔叔阿姨们在我们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示自我，你说说这事儿行吗？
1: 不行。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也不仅仅是叔叔阿姨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就说、
0: 哥哥姐姐们
1: 啊，对哥哥这个大姐大哥们啊、我们都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因为我们呢其实是重这个参与啊，轻评选这样的
0: 重展示。

0: 第一，本地未婚的优先，第二呢是本地已婚未育的可以考虑，外地家庭条件较好的未婚女孩可以考虑。
1: 嗯，
0: 就是要不然你就是本地未婚是最好的，如果你在本地已婚但是没有小孩也是可以
1: 的。
0: 另外就是你如果是外地人，但是
1: 条件得好一些，
0: 家庭条件要好而且必须是未婚的是可以考虑的。
1: 嗯，
0: 他已经写上这三点。
1: 嗯
0: 嗯，我们觉得就
1: 因为我在看他的这个物质的条件什么各方面的，就是他对于女士有要求，他自己也介绍清楚了自己的这种物质条件。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真诚的一个朋友。
0: 是，
1: 如果大家匹配之后觉得哎可以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0: 是，而且我觉得把这个写清楚其实是很好，更精准的能够找到另外一半的。
1: 嗯，好，这个朋友呢是男，北京人，58年出生，身高1米72，体重145斤，离位育，大专学历，机关退休，在朝阳独居，性格开朗乐观，身体健康，生活有规律，爱干净，喜欢烹饪，无负担及不良嗜好，希望遇到一位人品好，健康，有过良好工作，懂得换位思考，有共同语言，无负担及不良嗜好，年龄户口不限的朋友。他说一定要认真看清本人的介绍，有意者可以电话和微信联系，他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3161129。

0: 种共存的配比合适的才能获得幸福哈。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点。最后也再次感谢孔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

0: 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啊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

0: 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
0: 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3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

0: 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十五罐，加起来45罐，
1: 四十五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您
1: 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

0: 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
1: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赵厂长。以及鹿城镇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国，欢迎刘书记。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刘书记啊，刘书东刘庄村我也去过，现在很有特色哈，回头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第三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也是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的擂主傅纯玲。纯玲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纯玲就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了，是不是？
3: 是的。
0: 纯玲现在是在读硕士几年级啊？
3: 在读硕士一年级，
0: 就刚刚进到这个科技小院。它是不是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开始选择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也好，我们在特殊的科技小院里来做研究也好，会有不一样的考虑之前？
3: 是的，在科技小院相对来讲会更落地。像我们中医药专业的同学在咱们瑜伽部临场也见到了非常多我们平时无法接触到的扎扎实实生长在土里的中药材，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
0: 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哈，想学农业想务农的，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要多多了。所以到底是怎么样考虑的，一会儿呢也请我们小傅同学啊跟我们来讲一讲。

么我们就打破了当时传统那种只有以养林护林的一个单一的管控模式，那盘活了咱们林下的空间，发展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林下新业态。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形成那种林花、林药、林草，林下科普、林下新时机等等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林下经济发展一个新模式。我们主打的呢是林药产业，这林药产业我们就是依托咱们北京科学小院这个平台资源，联动咱们林业大学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利用我们林下的这种的空间，然后适合套用咱们适合咱们北京林下种植的一个中草药。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黄精、苍竹、射干，大概的种植面积在1200亩地吧。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林花，林花现在也是我们余家坞林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打产业。这个林花我们

0: 然后呢，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农药减量60%，也是在我们科技小儿专家的共同的管物的成果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不再对林地进行大面积打药，我们在前期呢会利用杀虫灯，然后粘虫板、天敌这些物理或生物的防空技术，从源头就把咱们林子里的虫子减少了。而且那个今年吧，我们还和这个北京农林科学院合作了，然后弄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天敌繁育仓。
1: 这是个什么？
0: 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因为每个虫子它会有它的天敌，相当于就是它的敌人嘛，简单说它的敌人嘛。
1: 咱们就养护它的敌人。
0: 对对对，我可以把它，然后用天敌繁育仓繁育好之后，放到我们的林子里边，这样我们也可以减少成本。其次呢，我们把它也作为一个科普一个点儿，这样也可以在科普同时向社会或者向学生们来宣传一些这些东西，让他们增长一些知识。
2: 好，这说到我们今天聊天时的话题啊，希望科技小院怎么玩，包括也跟大家说说希望有什么样的新奇的瓜果蔬菜啊。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对这个新奇瓜果这个话题感兴趣。您看7758也好像是阳光也好，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的老朋友都是经常啊，5434等等都是经常吃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冰激凌萝卜，哎，这也是姚芝喜欢的，是不是？包括他说外皮是紫红的，肉质呢是脆甜没有辣味的，像水果可以直接生吃，还说西极的大樱桃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皮儿薄肉脆爆汁蜜甜，糖度特别的高，一点也不腻啊。这7758还发了这个
3: 新奇的
2: 番茄吧，
3: 不，它有一个我觉得特别
2: 村鹿城镇的那个刘书记的村我是去过的，尤其是在果玫瑰那个，当时农民都在秋冬季节切果玫瑰的时候，所以刘书记东刘庄村呢它有很有特别之处，比方说我也采访过咱们里面有那个老年人的大食堂啊，包括乡村的物业做的也特别好。那果玫瑰是什么呀？就是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树枝上面呢像我们中国式的红果一样，但它果汁特别特别的大，所以
4: 主持人好，
5: 听众朋友们好。说到咱们村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庄物业化治理的新路子。
2: 所以拿了很多国家级市级的荣誉，是不是？党建引领村庄的物业化。

0: 对，我们新近要成立一个，就专门给大龄青年那个介绍对象的一个婚介所，由我们村物业来主导。
1: 嗯
0: 啊，我们就想这个，一是这个大龄，这个青年不结婚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对，
0: 我们也很关注，尤其是我们村小小的一个村，有将近20位。就
2: 大龄青年符合标准是吗？
0: 不想搞对象，所以我们也
1: 大家都忙，
0: 这个，
1: 就顾不上嘛，也没有这机会。
2: 关键是不想搞和有没有时间，这还两码事儿。
1: 累，太累了。
0: 我说过去农村穷，这有情可原。现在农村也不是穷，这个环境变得特别好了，而且副中心来到了我们这个鹿城镇，我们更应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1: 嗯，
2: 正好咱们还有心理公园，跟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公园，我是去过的。
1: 嗯，
2: 我还。

0: 全，吃的便宜。
1: 嗯，好吃吗？好吃吗？你吃了吗？
2: 没吃。
1: 这人家订餐，
0: 绝对好吃。
1: 打开人家那个
0: 吃。啊，我们这大食堂已经上了三餐四季的节目。
1: 哎，不过那个姚芝，咱们是可以去点菜的，因为我当时呢是采访嘛，它里面有我们打包好的给老人一份一份订餐的，但它外面我看有圆桌。就如果单点的话，在他们忙完以后，哎，咱俩下次去的时候是可以在外边点两个菜的，
2: 好，
1: 然后他会给你单炒啊。哎，我发现东刘庄村的我们的书记在说的时候，小付同学特别认真的在听，因为小付同学呢是在我们瑜伽物灵场那儿做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和项目，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中医药这块的特色研究。但是东刘庄村你应该也没有去过，是不是？嗯
2: 啊，暂时还没有去过，
1: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认真的在听，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付同学。首先呢，他带领团队在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当中斩获了擂主。小付同学，来，作为一个研医的学生，又在我们瑜伽物灵场啊，把中医药作为我们乡村融合的一个项目科技小院的一个主攻的一个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你的项目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瑜伽物灵场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团队成员都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各个专业的，比如说有临床专业，有比如说中医内科学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然后当然也有比较基础的学科，比如说中医临床药学，就是偏向于药这方面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呢，我们团队在接触今年之前也有特别多的一个实践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瑜伽物临场这个资源，打造一套沉浸式的中医药研学课程体系，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 IP， 然后就可以让孩子们或者更多的成年人参与进来，在真实的这个临下劳作还有节气变化中认识中药材，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1: 所以说咱们这个项目并不只面对小朋友，是全年龄段的，包括大人。
2: 是的，我们一开始的切口是做的小朋友的，然后但是我们觉得瑜伽物灵场它首先有那么大的地方，其次是它本身可以承接的这种文化，比如说小孩子，我们说他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体验一下制作，然后可能他也能承载大人的一些团建，比如说是有一些中医药香修，就是做香包，然后体验就是做制作香丸、香囊、线香那种，然后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咱们成年人的一个，就是那种疗愈，就是工作之后特别累，我就来这个地方，我来疗愈一下，这种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选中医药，不是选中医药，选这个瑜伽物，一个是它地儿大，
2: 对
1: 啊，二呢也是因为它就是说我们介绍了也是做中医药，这个中药方面是吗？当时选择瑜伽物在这儿。
2: 是的，首先是它1200亩的中药材嘛，就特别好，然后场地设施也特别的齐全，然后它已经有了一定的研学运营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基础、有潜力、也有资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
1: 你看到了我们年轻人的声音啊，这有资源、有潜力啊，所以在瑜伽物农场，其实林场里，其实我们像小付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一直待在那儿，是不是？你的课堂，包括你的实践基地，你的导师，你的这个合作的对象，村里的村民，他都在那儿，平时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吧。
2: 我们是中医药大学，就是可能对于林业的学生可能
1: 是这样，
3: 跟科技小院的实践学生还不有所不同。
2: 对对对，
1: 所以他还是有两类学生的，像那个赵厂长，就有一类是林业大学的，那我们就是住在村里的，吃在村里，和我们村民打成一片。那像小付这样的是中医药大学，他就是
3: 做项目
1: 的，做项目的时候过来，所以咱们接触的还有不同的这样的大学生的团队啊，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特色瓜果蔬菜啊，我们把这些呢也带给我们今天的赵厂长还有我们的东刘村的书记啊，让大家带回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些特色蔬菜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科技农场里有新的亮点。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带大家去走进我们北京市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以及科技小院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有更好的科技赋能，同时也有新的希望。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不是还会有连线我们的嘉宾？
3: 我们要连线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其实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科技小院

0: 州区科技小院的我们主要是统战部来去主导啊，去统筹。那么下段段呢也要给大家一一连线。
1: 嗯，包括有哪些力量加入到了我们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当中，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2: 我是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我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

0: 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零下生津科技赋能，走进副中心的科技小院。
0: 到底科技小院是什么，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小院这项工作呢，是由我们通州区统战部来牵头的。那到底我们整合了哪些方面的力量能让科技小院发展得更好，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更多的赋能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请到四位嘉宾。首先呢，在我们现场的嘉宾有渔家物集体林场的副厂长赵立芳，有鹿城镇东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玉国，还有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的擂主傅纯林小傅同学。今天呢，我们在线上也会来连线通州区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来，林部长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林部长您好。林部长能听到？林部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啊。您看，我们刚才在说科技小院牵头的单位是区委统战部，大家可能对统战部的印象停留在我们各民主党派啊，包括我们的留学生啊、侨胞这些领域的统筹工作上。您的合作呢，统战部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吗？
2: 科技小院是北京市委统战部打造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还有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践平台，也是统战力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统战部牵头这项工作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优势。第一个是能够统资源，我们现在建立了区委统战部、农业农村局牵头的专项机制，通过给予各种专项政策扶持科技小院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与涉农乡镇建立了这个民主党派与统战团体的共建关系，组建服务副中心乡村振兴的科技帮扶的集团军。这是第一个叫统资源。第二个统标准呢，可以实现推广规范化。我们制定出台了通州区北京科技小院年度建设等级评定办法的修订方案，从小院的建设这个等级评价等指标，健全小院的日常运行管理体系。第三个，可以统人才，实现可持续化的人才发展。在科技小院当中呢，我们聚集了

像高校这块的中国农大、北京林大还有北京农学院等高校的这些高校师生人才，另外呢还有这些科研院所，主要包括农林科学院等研究员等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统战的党派人士，本土的乡村这个人才，以小院为阵地呢，作为加强农村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第四呢就是统平台，确保效益在拓展。这个小院呢聚焦品质提升，包括品牌培育、渠道拓展。

0: 积极建立联系，帮助开展销售活动，畅行畅通对接渠道等等啊，通过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林部长，那我印象里，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已经有5-6年了吧？
2: 对，
1: 目前
2: 从姚志最爱吃的那个冰激凌。那个萝
1: 卜
2: 开始
1: 永乐店镇的那个最早的时候，
2: 包括我们有特色的番茄，
1: 对对对，所以咱们通州区目前有多少家科技小院，都分布在哪里呀？
0: 我们的科技小院现在呢，是从2020年开始建设以后呢，先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14家，重点分布在像余家坞啊、永乐店，像火仙镇等等吧，盛隆乡镇，另外呢，我们前期呢也做了小园的地图，有时候呢，对，可以发放到咱们这个市民手中，也是为了大家能够了解小园的建设情况。
1: 那地图在哪里能看到？
0: 图我们前期也发过一些这个新闻发布呀等媒体的刊登，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这些公众信息等等吧。
2: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它其实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地方呢，它比方说作为林业学校的林业高校的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基地。您看刚才余家坞我们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中医药的这个特色的林下产业，所以我们和中国中医药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通州区现在在模式或者项目上，我们科技小院有什么样的创新吗？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成果，或者现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林部长？
0: 我。

0: 镇里边的联营公司、集体林场、集体农场的建设主体，
1: 就市场化运营。
0: 它建设主体提升了呢，等于它就是让是，就是它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这个赋能范围更广，带动力量更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个小院它只能带动一个村儿，你像我们的联营公司呢，它是带动整个镇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发展，
1: 对，
0: 就是加大它的辐射力度吧。
1: 联营公司也是现在在我们很多镇上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把土地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做一个整合，找到大家集体发展更有利的一个力量方向啊。林部长，接下来我们通州区在各级小院的建设方面，您看今年应该是第七年我们在尝试了，有什么样的新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小院您觉得挺有特色，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呢？
0: 有一些呢，现在我们这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就是努力打造科技园的集群建设这一块的，
1: 集群建设的
0: ，对，集群化发展，就是避免它的小院发展那个单打独斗，这种独立经营，因为它的有一些限制吧。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进行这小院的集群化建设，就是与这个马蹄桥科技园集群，还有这个我们现在依托。就是我们区级的农业平台叫运鹅惠农这个平台吧，打造这个像围绕粮食种植啊、蔬菜生产等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种布局，形成这个集群化发展。这样呢，区级平台这种建设呢，能带动全区的这种这个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1: 就以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不是？
0: 对，就是惠农这个。云汇农的这个科技园品牌，这是一个我们的发展方向。另外呢，就是要打造这个想的精品的小院。现在每个小院呢都有它的建设这个自然禀赋，我们也会依托它这个现在我们现在通州的这种农文旅的商体的发展的结合吧，打造一些像文旅小院啊、电商小院等等吧。实现小院的这种精品化建设。
1: 其实文旅小院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愿意去享受一下乡村的生活哈。这尤其是暑期期间，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到时候秋天了，马上十一，也都希望带着孩子带着全家去采摘啊，有特色的。如果能把文旅结合上，这科技小院能够更加

0: 市民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走进科技小院，就是说这种刚才张伟你说的文旅啊，去体验一下这种田园的生活。谢谢林部长。
1: 谢谢林部长，也祝您工作顺利啊！一说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其实我倒挺想去我们瑜伽屋林场逛一逛。为什么？这暑假的时候，这通州的那些林场都挺凉快的，因为那有树荫的感觉。所以想问问赵厂长，您看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科技小院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成绩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包括我看之前的资料也说，去年科技小院带动林场增收了51万元，也吸纳了本地的农民工有48人就业。看着好像不是那种特别庞大的数字，但对于我们村里的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拉动

0: 农林科院老师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把我们的科普知识也带到了咱们的林地里边啊，
1: 对，
0: 也让孩子们增长了一些这些知识嘛。
1: 因为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研学啊科普这块其实做得不错，我想傅同学他们把项目啊当时也是带到咱们这儿啊，上半段跟我们说，我们也带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个项目，七大场景加八大节气的沉浸式课程，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怎么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玩。
2: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方案的一个核心。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八大节气。我们都知道有24节气嘛。
1: 对呀、啊。
2: 我们就选取从24节气中选取了八个，就一个节气选取了两个。因为我们可能在实际落地上，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就做到24个节气都有活动。
1: 嗯。
2: 我们就先选。

0: 做一下标本，做一下香囊，然后像大一点的孩子们，我们就希望就能更加深入的去体验实践。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成分鉴定，就加入一些科研的一些成分。像对于成人而言，大家都很累了嘛，然后可能更多的成年人在孩子们来的时候自己也想放松一下，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团队里就有这个香修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带着大家进行一些香修啊，然后体验线香啊，体验中医要制香这个过程。
1: 刚刚你说的两个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是熬当归生姜羊肉汤，一个是熬秋梨膏，这都是面向成人的还是孩子？
2: 这都是面向姚芝这样的吃货的。姚芝就说到吃眼睛都亮了。
1: 对，
2: 我倒对那个线香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宜家物林场的我们的中医药的基地里有我们天然的药材，然后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啊导师的团队帮大家来调配，然后现场呢又是手工来做这个线香，也是制香，也是我们的一种非遗的工艺啊，把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线路是已经推出来了吗？这个暑假还是说有这样的想法？
0: 现在是在一个计划阶段，因为咱们也才刚刚
2: 开始
1: 落地啊。
0: 对对。

0: 过去是观赏的，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大南瓜灯啊、南瓜装饰，现在也要往这个更多的南瓜宴上，都有特色的村宴的这个角度去打造。
1: 其实还是让老百姓能吃着，让他能体验，因为南瓜对这个糖尿病啊，对眼睛特别好，
2: 还是减肥食品。
1: 因为过去没有科技小院，咱不聊这个，现在有科技小院，跟专家就聊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就说这个南瓜有多好多好。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平台，我们就应该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
2: 嗯，因为科技小院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往外打知名度的一个金名片。有了科技小院，来了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村庄的名字、我们的文化，包括企业，有一些企业也会来。就像上半段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招商中心，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招商中心啊，因为在村里的这种招商中心，我了解到的比较少。
0: 对，
2: 嗯，这样的招商中心和科技小院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1: 招商中心呢，科技小院是我们的内在的东西，招商中心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窗口。
2: 嗯，
1: 我们有科技小院，所以我们有底了，我们有底气才能去招商。

0: 所以下一步您希望咱们村里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想法太多。
1: 其实我很向往，就是那个我们想，就是作为那个村里的带头人，就是一定要能把这个我们村庄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好，服务老人也好，还是这个管理也好，都达到一个就是我认为很标准的一个村庄。也希望呢，就城里边来的人一来见着我们村就喜欢上东牛庄。这是我们那个
0: 就愿意来多来
1: 团体村民的愿望。
2: 就觉得就是他又有乡愁，就又有农村的味道，对吧？你不能说变成城市了，咱们再做那个乡村的物业化管理，它不能搞得跟城市楼房的那种物业化管理似的，是吧？第二个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副中心，有我们这种通州区，我们这种特色，就高质量发展的，不能又是过去那种老的那种住法，老的那种花卉。您看这个果玫瑰也好，刚才您说的各种植物也好，其实我当时采访过村里的老人，都说以前都没见过，但现在呢，都在那儿种地。干活啊，也是增收。那下一步，像赵厂长，我们林场会在科技小院和林下经济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咱们应该也在琢磨怎么样让村民们、农民们能够更好的参与进来，因为林场它的范围是有好多村落的。
3: 水稻23个村嘛。然后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目前的发展已经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0: 平稳，
3: 对，已经比较平稳了。然后结合现在我们林场目前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这块想是第一个打造我们余家坞林场自有的一个品牌，因为我们中草药现在已经是打出名去了。那么针对现在下一步，那可能因为中草药的持续周期会比较长，它可能种个3年、4年、5年、6年都可以。
2: 对
3: 我们下一步就想针对中草药，我们怎么做出我们林场自有的品牌，或者说打造我们余家坞乡的一个自有品牌。
2: 在刚才其实刘书记说到南瓜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在三亚哈，我去那个黎族里面山里的时候，七仙岭的时候，人家有药膳，我就想到了这个药膳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啊。我作为一个游客的想法，
3: 对对，这个我们也想过，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黄精炖鸡呀、啊、
2: 对，
3: 是吧？然后黄精也可以煮茶嘛，也可以鲜食嘛。比如像
2: 围炉，
3: 对，比如像今年秋天春天的时候刚发芽的时候，我们把黄精的嫩芽、苍竹的嫩芽都采摘下来了，我们可以做馅儿，是
4: 饺子，
3: 对，可以。

0: 暑假的时候其实也去了瑜伽屋的林场开展调研，接下来有什么样具体的落地计划吗？
1: 是有的，我们7月份又再去了一趟，然后跟赵厂长一起，首先我们就是比之前，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比之前更细致的，就是我们还去采挖了一些药材，我们

0: 让你以后就更好，然后这是规划方面的。还有就是之后像是课程设计方面，往哪方面设计，然后以及八大节气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开展了专项的一个座谈，然后之后可能就这些，比如说还有文创 IP 啊、衍生品啊这些，我们都在进一步落地之中。
1: 小傅就属于又有大赛的经验，现在又有我们年轻人的干劲儿，同时呢有专业知识，包括是不是也会跟学林业的同学，我们也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沟通。
0: 是的，咱们其实关于中医药的种植跟这个林业的种植其实不一样的，咱们会有碰撞和交流，我们就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为林业可能关注这个东西它长得好不好，我们可能关注这个东西药效好不好，成分怎么样，
1: 所以你说要把它挖回去，我们要做一些成分的分析哈。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施展我们自己才华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的林场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红火。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通州区统战部在线上的支持。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2: 下期见。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2: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5: 我点外卖吧。
1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
13: 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FM 1026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

受益。会议介绍，第三季度民政部将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开展老年人识骗防骗宣传教育专项行动，持续推动各地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支持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持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

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听书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景德镇的瓷器，您家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用文字。

0: 那到底是哪儿的呀？哎，我们就跟着这本书好好了解一下。其实了解它呀，对我们老年人啊是多一点情趣。一说起，哎，家里盖碗，孙子一来说：“哟，奶奶，您这盖碗上写着景德镇哪？来，听我给你说说，对吧？”
1: 是啊，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就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讲一讲了。
0: 对，很好玩，也很有趣，让我们的生活呢就多点乐趣，这多好啊！
1: 邱老师，这本书可能读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点呢？
0: 好，我呀，先给大家提炼出两点，心里有个底儿，就今天您到底要讲什么呀？哎，第一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第二，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1: 对，我们先云游，等天气凉了，我们再真的到此一游。
0: 对，过去有句老话就说，这个看景儿不如听景儿。那么呢，我们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先暂时宅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呢就云游景德镇。
1: 太好了。
0: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陶瓷研究啊层出不穷，但是系统总结其发展史和突出特点的论著，真的您上全网搜不出多少，寥寥无几。
1: 这个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0: 对，近几十年，随着景德镇考古工作，比如说越平南窑、蓝田窑、御窑厂挖掘等，这些考古的加快，取得了大量新进展，为深化研究就提供了全新材料。在此背景下，这本书就由著名的古陶瓷专家担任总顾问，北京大学的教授担任学术顾问，就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就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景德镇这个陶瓷历史的空白。
1: 肖老师，那么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也就是它的主题思想，就是以时间为纵轴，系统梳理了景德镇陶瓷从唐代生产，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的完整发展历程。它的核心就是说，技术与文化的交融。它不仅勾勒了不同时期陶瓷的面貌特征，更深入揭示其背后的技术发展和管理方式变化，就是分析了它的文化影响。第二呢，就是它的世界视野比较开阔，它立足于景德镇，放眼世界，吐下的实际坐标，展现其气成天下走的跨地域、跨时代影响力。这句话我们老年人都知道，也都会说，就是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瓷器一旦

0: 去年成了以后，马上就根本没有存货。十多年前吧，听说景德镇要申遗，就我们有一波就是这样的人吧，就喜欢这世界遗产，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去了。
1: 这一方面说明您消息灵通，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您特别有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0: 对，去了以后呢，选了它旁边的大张山，那一般人很少去那儿，太深了，就比较深。我们就走进去，特别有趣的是，走着走着，有一棵就是树就斜在那儿，然后呢，就上面立了个牌子，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英雄请您弯腰通过。前面就是到了瓷窑厂了。这个可逗了，然后我们都是哈着腰过去的。
1: 徐老师，那您和伙伴们都去干什么了？有什么收获呢？
0: 经过了这个几次去探访，去到景德镇去，真的特别特别震撼。关键他的工匠精神，也觉得真可惜，觉得太可惜了。
1: 您是说质量不过关，在过去就都被毁掉了，是吧？
0: 对。如果没有严苛的这个质量管控，它不可能走到今天。
1: 是的，徐老师，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对于业内人士、专业者来说，那是可以读的，甚至说是

0: 这凉了，去景德镇都得去看看哈。你也给我们大家先提前介绍一下呗。
1: 好，这个我们跟大老年朋友一起好好说一说它这五大核心区，它的就叫镇的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的具体遗产点，它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这个御窑厂西窑址四处考古遗址，以及民窑窑房与作坊、瓷业店铺、社会组织建筑、主街巷这些个系统，它的历史价值就是这里是景德镇制瓷贸易和管理的核心枢纽。自16世纪起，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业瓷业生产中心，正是依托此地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里见证了二元配方的技术，就是用磁石加那个高原土，然后青花瓷的创烧，青花瓷属于创新啊，青花瓷的创烧以及官民窑、官民境式的繁荣生态，比如说官办民烧

0: 此生未老，我们一定要到世界遗产，现在咱们中国61处了，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没讲之前还在犹豫，听您讲还不到一半，我们就都心向往之了。您接着给我们大家讲。
0: 好，第四个就是长岭磁石矿遗址，就是基础原料了，那主要包括大武坑磁石名矿遗址，这个一些个加工开采的遗址，因为它的磁石啊是制瓷器的基础原料。长岭的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磁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完整呈现了从矿石开采、加工到水运入阵的产业链条。
1: 您看，这不光是原材料的开采、瓷器的制作，包括运输，这真的是一个全产业链条。
0: 对，第五个可以去到呢，就是能源保障的，就叫做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具体的遗产点呢，就在这个李方村窑柴山林及古建筑群，这些个历史价值就是千年窑火的燃料燃烧需要庞大的燃料支撑。这个产区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化的产业经济。
1: 这太棒了，因为毕竟这是几百年前呢。
0: 对。
1: 那么我们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再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

0: 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一晚长，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可以看吗？
1: 有的可以看，有的还不可以看。
0: 哦，
1: 因为作为世界遗产，再修建一些个可以能够顺利到达，或者是可以一些个有可能被损坏的一些建筑设施都没有。包括我们去那大矿坑什么的，就是那么非就是弄了一圈，我还在那儿大声的叫老人、老年人不后退、后退、后退，不要再往前，不要，因为他不可能在那儿再打造一些太多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老年朋友要去看这些遗址，一定要服从人家的安排，人家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
0: 徐老师，既然我们讲景德镇陶瓷简史，那肯定得跟大家说说景德镇这个陶瓷的。

0: 字出来的啊。青花瓷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转变的新时代，同时景德镇才开始使用磁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高岭土是白的，称为白色黄金。反正咱们见过黑土地、黄土地、黄土高坡、黑土地东北，没见过白的。你见了以后真的特别震撼。
1: 徐老师您见过？
0: 对，记得那年我们去还说这是不是白面啊，是不是盐碱地啊，以为人家盐碱地。不是的，它是的二元配方，极大提升了瓷器的硬度、白度和透明度。元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中心，也成为了什么培训中心。所有全国各地的要烧瓷器的师傅们来这儿吧，培训，工艺培训，免费的，管吃你管干活，管你吃住，但是你得跟着学艺，你得干活。
1: 那时候烧瓷的技术就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0: 对，
1: 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瓷器就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了。
0: 对，巅峰期就是明清时期了。到了明代，就是明洪武二年设立了瓷器厂，景德镇成为明清两朝皇家御用瓷的烧造中心，官窑与明窑开始共同存在，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瓷都。明代创收了这个青花瓷、五彩等，
1: 还有斗彩吧，徐老师。
0: 对，这个陶瓷工艺达到极高水准，景德镇确立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他把人家元代啊什么那些个人家创新的青花瓷啊，什么那个釉里红啊，他都给再改造再升级。人需要不断学习，我们老了也不能说哎呦老了老了学什么呀，别介呀，您现在多学点知识，这个对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身心是一种滋养。比如端起碗吃饭了，哎，家人全都在这儿，周末来吃饭了，说这碗，哎，这碗你们小心点啊，这可都景德镇的瓷器哟，景德镇的瓷器咱家都有啊，你们不知道，我就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多有趣儿，对吧？
1: 没错，这都是知识啊。徐老师，刚才您说明清两代是进入了辉煌时期，
0: 对，他这个到了清代就巅峰了啊，康乾时期，景德镇瓷业达到历史的巅峰，创烧了粉彩，粉彩是人家清朝在那时候烧制出来的，还有呢珐琅彩，珐琅我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北京市珐琅厂，它这个珐琅，还有呢琅瑶红等名贵的品种，制瓷的技术炉火纯青，景德镇陶瓷这个行销九域，远销海外，景德镇世界瓷都的声名达到了顶峰啊，在清朝形成了顶峰。而到了瓷脉相传的民国至现当代，民国时期它开始转型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受战乱的影响，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但以诸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艺术家将诗书画印入粉彩瓷画，推动了民国粉彩艺术的发展，为景德镇陶瓷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而现当代景德镇陶瓷产业进行设计与改造，实现了从传统作坊向现代工业的转型，形成了日用瓷、艺术瓷、工业瓷等多门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继续作为瓷都引领中国陶瓷的发展。景德镇以其注意啊，它这个品质是什么品质？白如玉，白如玉，洁白无瑕，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种卓越品质以及会天下良工之精华及天下名窑之大成的包容精神，成为中华陶瓷文化的瑰宝，在世界陶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1: 您瞧瞧，这个真是头些年我们都没有关注哈，真是很可惜。
0: 对，特别遗憾的是景德镇并没有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景点，

0: 为什么呀？因为他被那些其他的世界景点给遮住了他的光环，比如说离他不远的黄山呀、庐山呐，以及西递啊、宏村呐，哎，就把他给遮住了。
1: 你还真别说，这些地方离他都不太远。
2: 对。
0: 那时候呢，就是明清大批的徽商啊，奔赴景德镇开办这个瓷行，贩运这个瓷器。徽商呢，是景德镇陶瓷贸易最重要的群体。那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它这种村落内部啊，以及这个在很多黄山、安徽的那个西递、宏村啊，都是可以去适合老年人走走的地方。离景德镇市区还有200多公里的车程的是庐山，庐山老年朋友都去过啊，有很多诗词，有苏轼的《题西林壁》，有陶渊明的，有白居易的《大理寺桃花
1: 》，对，大林寺桃花。
0: 还有毛主席的，还有这个李白的。当年啊，他们在运往外销的时候，都要往返景德镇，一路经过宏村、三清山，山水古道承载了千年瓷路。挑选了一些个就是很小众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咏山咏水都很喜欢，但是专门有一些个这个词家作家，他们专门写了咏景德镇兀然亭这个明代的，还有像第一个描写景德镇瓷器的就是宋代的彭汝立，他叫宋许屯田师。
1: 对，这彭汝立是英宗时期的状元。
2: 对，
0: 还有像清代的描写景德镇陶歌其一，景德镇陶歌青花名篇的竹枝词，清代的郑凤仪的浮梁竹枝词等等，这些个诗词，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把它读在我们自己的广播剧当中了，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总之，来分享这本书还是这两点：第一，我们通过刚才的分享，能够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底蕴；第二点呢，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跟着这个世界遗产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好的，谢谢薛老师又跟我们。

0: 不久之前的8月1号，河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拉开了帷幕。那么有两项重要的成果在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一个就是串联核心遗产点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游径，给大家走进世界遗产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路线。第二个就是陶溪川候鸟计划，这是面向全球的艺术家青年创客推出的创作扶持政策，延续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的开放传统，也为古老的瓷业注入了当代的创意活力。这次的展览持续到8月31号，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可以挑一个不太热的天去看一看，近距离的接触景德镇的陶瓷。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朋友们，我们银铃书院的老年朋友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银铃游学景德镇，讲述的是北京城四合院的几户人家，加上一个机器人儿，纷纷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比拼关于景德镇的诗词的故事，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1: 银铃书院图书情景广播剧《银铃游学景德镇》，编导薛小平，表演银铃人艺术团，东屋孟群峰、赵湘琴，西屋江疏影、郭铁兰，南屋刘桂云、张建华，北屋罗文章、陆庆红，导游金义林，机器人王翠茹。
0: 这天四合院的导游雅兴大起，开始吟起诗词来。
2: 江南雄镇一陶阳，绝妙发词动四方，念里长街半窑铺，迎他随路换都昌。机器人你给我看看。

0: 说话呢？我要知道还问你呀、啊。
1: 好在邻居给解围了。
2: 金导，上班这么早啊？这是清公示的《景德镇涛歌七一》，是描写景德镇的。
0: 哦，谢谢您了。
1: 本来这气氛已经缓和下来了，结果又遇到了一位说话有点冲的邻居，幸亏老伴儿给打了圆场。
2: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你知道这是描写什么的吗？
3: 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背着我跟陆老师好，要不然呢，人家就不搭理你了。
4: 哪儿的事儿啊，前两天俩人下棋逗闷子逗急了。没事儿，其实要说最早描写景德镇的是宋代彭汝立送许屯田诗，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酒，因官设立籍，重喜君独步，不老争叹息，从事古未有。
1: 另一位老伙伴对大家吟诵景德镇的诗词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5: 你们这是说什么呢？干嘛今早上不读早安卡，读什么景德镇啊？
1: 得，这快言快语的机器人又回答了。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瓷都世界关注。
1: 这诗词的比拼还没有结束，有人又开始吟诵诗词了。
7: 昨晚上我就跟你说，景德镇，景德镇，你就不长记性，我都做功课。你听，明庙中州，咏景德镇故人情，草舍重重已暗开，周三日日即将来，工人莫欠天机巧，此气能出晋国才。
1: 这些老伙伴们真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大家都没少做功课。
0: 你以为就你做功课了？我也做了，今儿个还得上社区去讲呢。听听陶梁竹枝词，清郑廷贵，以至风潮向驱霞，披工日夜画青花，而今竟是都波及，本地姚邦有几家。
1: 不知不觉，大家的诗词比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8: 刷存在感，
3: 姐，有你这样的吗？你做功课怎么不给我找一篇啊？我今儿个也得去社区啊。
1: 幸亏又有人出来解围了，这诗词吟诵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2: 赵老师，别着急，我都整理出来了，拿去读吧。
3: 谢谢孟老师，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清宫室景德镇袍歌，白釉青花一火成。

0: 玉勺，清郑廷贵，陶阳独志词，俄敬滩头水一湾，泊船河干积如山，词见交成船载去，愿郎持去莫迟还。
1: 这首诗概括了陶阳古镇声名远扬、十里遥街的繁华景象。我也凑个数来一首《景德镇》，清吴明道。雨过天青翠欲流，不须大意向人求，初心柴乳观歌后，玉色郎窑榜定州。
2: 您别说，这机器人啊，绝对是搅局的。氛围稍微好一点了，他就出来使绊子。
3: 夫唱夫随下显摆，
4: 机器人你可有点来劲啊，早上你得监导，我还没说你呢。
2: 既然有导游，那肯定不会错过了这旅游的机会啊。于是他向老伙伴们宣传起了景德镇的旅游。
5: 好好好好的好消息，景德镇旅游报名火爆，我给老街坊最大优惠。
0: 去景德镇有购物吗？
4: 罗老师说什么呢，人家是大社，不可能带你购物，还是听我来读清代小皇帝写景德镇的诗吧。白玉金边素瓷胎，清爱新觉罗弘历。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安排，玲珑剔透万般好，镜中见洞青山来。
5: 郭老师，你是后勤一班的，你是二班班长。
6: 我当过二班班长，瞎抢什么呀。
2: 这机器人搅局不算，又当起了考官，考起了老街坊们。
3: 老虎不发威，还以为我是猫，来考考你们，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景德镇出的什么词？东屋、西屋答题。
2: 这些问题啊，在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年人面前，它简直是小菜一碟。
0: 宋代宋真宗赐年号于景德镇，清白瓷。
1: 元代设浮梁瓷局，青花瓷。
4: 明代建玉器厂，斗彩瓷。
7: 清代在明代玉器厂基础上扩建，改称玉窑厂，粉彩瓷。
5: 拿个棒拿得好，气得机器人满街跑。
3: 一座景德镇半步陶瓷史，说说制作工艺难屋答题。
4: 炼泥拉坯立坯，一炉窑火纵贯古今。
6: 绘画施釉烧窑，一件瓷器连通东西。
5: 我有个考试题，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意义，本屋答题。
8: 汤江岸边遥舍连绵，千帆往来造就千年瓷都。
4: 一块瓷土经过揉泥制坯彩绘入窑，千锤百炼方成器物。
5: 这么多好诗句，景德镇现场说去吧。
8: 导游，去景德镇到底够不够物啊？
0: 景德镇必须够物啊，景德镇的瓷器呀。
3: 你们都走了我干嘛呀？
4: 好好看家接快递。
5: 走嘞，景德镇走起。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咱们有空景德镇走起吧。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

0: 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 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写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2: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3: 夜半三更跟在女鬼后头满楼转，那女鬼为了找替身，让小四儿往井里跳。小四儿不跳，说里头已经满了，跳不进去了。只有我知道，小四儿晚上到后罩楼干什么去了。他是去看甄哥哥了。自从我进去过后罩楼以后，小四儿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他得把这个缺憾找补上。我问小四儿，看见甄哥哥没有？小四儿说，当然看见了。他上去的时候，甄哥哥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满头黑发暴散开来，一直垂到凳子上。甄格格一下一下梳着头发，有条不紊的，穿的正是那件白底绣花袍子，从背影看是个典型的青春美少女，我们胡同里的女孩子是没人能比的。我问甄格格梳头用的可是那把长柄木梳啊？小四儿说，就是就是，一点没错，我看得很清楚。完了，我知道我们俩都在说瞎话。后来我读了高中，学校远，住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小四儿进了半工半读学校，其实类同少年管教所，简称工读学校。夜闯民宅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让他在胡同里很是抬不起头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后罩楼》，演播田洪涛。

学校停课，开始大家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不知形势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回家住了，家里的气氛也很不好，父亲担心他的历史问题，每天提心吊胆的，连黄猫把桌上的茶碗蹬到地上，也吓得他脸面变色。母亲很坦然，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卑微出身是最好的护身符，谁能在一个城市平民出身的人身上动手脚呢？皇上亲兵的后裔赵大爷处境很糟糕，面粉厂的造反派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好些大字报，说他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魑魅魍魉。黄老婆子被街道造反派封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残渣和魑魅每天负责清扫我们这条胡同。两个人像约好似的。

呼在脸上，白玉簪早已不知去向。黄老婆子跪在晃晃悠悠的三条腿的凳子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

正指挥着人往黄老婆子和赵大爷身上浇屎尿汤。赵大爷对王庆和的这一举动表示出了不满，扭过头要说什么，刚张嘴，桶里的尿液全泼下来。小四儿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四儿了，他长得很壮实，很高大，嘴上有了细细的胡须，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粗而沙哑。他穿着红卫服，戴着宽袖章，抡着皮带，在隶属黄老婆子的罪恶。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黄老婆子。真正的黄老婆子在民国期间就死了，眼前这个是后赵楼的真正主人，真格格。一阵心悸，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我明白了，这些年来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年龄。岁月的延伸把格格变成了老婆子，而我们的思路却定格在了几十年前。一切都是想当然，一切都是出自单方面的美好想象，不断的添油加醋，不断的修改补充，自己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美丽图画。现在，水落石出之后，是无尽的苍白。

活该。我才知道，黄老婆子与甄格格是一个人，这个谜底是从赵大爷嘴里出来的。我也知道，这件事儿我父母亲也知道，他们之所以不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的时候，王庆和被认为有命案在身而受到了处置。这时候我早已经离开北京到陕西工作了。听说王庆和后来的境遇一直不好，工作丢了，老婆又下了岗，儿子还小在上学，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奥运会前两年，老家一带作为旧房改造全部推倒建小区，老街坊们有的搬走了，有的又回来了。利用回北京开会，我又去了一趟老家，是想看一看老家改造后会是什么样子。老家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居，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或恐这是我最后一次凭吊故里了，这是我的宿命。我要把老家和改建后的新区完整地留在心中，成为我永恒的记忆。当我凭直觉来到老家的地界时，眼前的一切都面目皆非了，认不得了，心

与其他几十栋楼一模一样的灰色七层楼房，除了楼顶有一简陋的鸽舍及十几只鸽子以外，没什么特别的。可我却下意识地牢牢注视着这栋

2011年，因为考察王府的事情，我在美国汤姆森等人于100多年前拍摄的一本照片集中，又看到了当年挂在黄老婆子家中的那张格格照片。

我们关注的是梨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以及它手里常常变换的美食。梨不亏嘴，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他手里有时是爱窝窝，有时是冰激凌，有时呢是镶着豆沙的大糖葫芦，甚至还有装在铁盒子里的鱼皮花生，都是我们很向往又很难得到的东西。

0: 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子岛也叫抚远三角洲、熊瞎子岛。黑瞎子岛呢，是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一处岛系，西半部为我国所有，东半部为俄国所有。岛上竖立着的界碑将黑瞎子岛一分为二，往哈巴罗夫斯克方向为俄方领土，往抚远方向是中方领土。
1: 黑瞎子岛

0: 朗挺拔的哨所。虽说岛上并没有太多的建筑，然而不然，那毕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啊。虽行舟不带，但凡此种种波入眼界，对我这个水上渐行渐远之人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1: 沿岛外之行时，还欣赏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汇合的景观，这也是平生第一遭啊。在两江江汇未汇之时，黑龙江呈淡灰色，潇潇洒洒，风度超凡拔俗，让人傲傲而目之。而原本蓝色的乌苏里江却幻化为黑色，凸显勃勃的雄性之美。二江泾渭分明，簇簇拥拥，不离不舍，一同奔向浩瀚的大海。快艇上，在大家纷纷举起照相机对着黑瞎子岛拍照留影时，我心中想，我很快就会通过黑屋大桥登上这座岛的。
0: 大顶子山，郭颂先生是黑龙江歌者，他唱的那首《大顶子山高又高》有这样一句歌词：大顶子山哟，高又高，我们的赫哲人在这里打仗袍，不怕冰天和雪地哟，专打鹿茸和紫貂。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了。岁月像利剑一般走得飞快，四十多年的光景便是以如此凌厉的速度中射了过去。抱憾的是，对于大顶子山依然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貌。这一次机缘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上一眼。民歌中的大顶子山在黑龙江省的木岭市境内，隶属于老爷岭山脉北延至山峦，山势巍峨，峰岩奇特，因尚未开发，故老树纵横，峻形依然。不料登山这天阴云密布，愁雾遮天，人都看不出十米远。山中极为寂静，便有风笛声啾啾地掠过，车子需沿着老旧的山路缓缓盘旋而上，车上客都像接到命令似的，个个都屏声静气，努力地向流雾中看去。四周静极了，间可闻霍霍的水声或淘鸟的惨叫。朋友解释说，这山也是猴石沟河的发源地。哦，这就怪不得了。所谓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呀。一位说，赫哲人就是在这儿打帐袍吗？那位朋友于雾境中咳嗽着，并未言声。车子愈向上行，雾罩之山愈加的神秘，愈加的深不可测，或者也愈加的浪漫。我心中暗想，能获得如此经历也实为偏得的吧。朋友雅声说，抗日战争时期，这山上就有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营地。另一位问，那遗址还在吗？朋友说，现在成了赫哲猎人打尖儿的地方了。这一位说，哎呦，地方选得好啊。朋友又说，在坎船沟和西崴子还有渤海国辽金时期的古城遗址呢。那一位又说，哎呦，选址选得好啊，选址选得好啊。朋友说，这大顶子山可是一部神秘的历史呢。
1: 晌午，朋友请我们喝热得烫嘴的当地土烧，和霸气十足的三呼一炸，也就是呼倭瓜、呼茄子、呼土豆、炸大酱，粗粝实惠。喝燕窝岛。燕窝岛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的东北，挠力河南岸，三面环水，挠力河、宝清河和镜面湖，另一面则是神秘的沼泽地，是一个有着200多平方公里的天然荒岛。岛上草茂柳密，水岔纵横，因多有大雁、仙鹤、天鹅等飞禽在岛上筑巢栖息繁衍，故名燕窝岛。先前的燕窝岛沼泽密布，十里黄花，万顷野烟。1957年3月，853农场组成垦荒队，冒险涉过这片沼泽，在岛上安营扎寨。同年的10月1日，即共和国十年大庆之日，宣布燕窝岛分厂正式成立。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提醒。

0: 次可以告慰几代开发燕窝岛的先驱者们了。
1: 这一路上，云海连着麦浪，江河连着湖泊，风来山走，或舟或车，或行或攀。北大荒的大气魄、大襟怀，赐予我的这些断想，真是难以尽数。我兀自想到，北大荒人的版画和摄影为何如此的优秀与旷达，是因为这里拥有神奇的景色和震撼人心的夜绩。
0: 好了，阿成的散文《北大荒纪行》到这里我们就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凭借语言优势和率真的情感指向，把对祖国北疆的热爱、对北大荒精神的讴歌融入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豪迈之情。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亚德里切回到旅店，发现自己的信被人拆过，认定这是仆人干的。他把特洛夫尔金诺叫过去，那可怜的家伙尽管伶牙俐齿，大喊冤枉，可还是免不了挨了一顿棍子。这一幕被费洛林多从窗口看见，连忙冲出屋子去找比亚德利切，可是他已经走开了。费洛林多问仆人，打你的那个人是谁？

时候死的？已经一个礼拜了。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费德里可。费洛琳朵越听越急，反复追问，要他描绘那个人的年纪、长相。特洛弗尔君诺只得把比亚德里切的外貌描述了一遍。他把自己捞外快的事情败露，一再声称这个过去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费洛琳

0: 前请求他的宽恕。老头子巴达隆纳不计前嫌，规劝女儿讲和。他拉着两个年轻人的手，让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1: 哦，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愿上帝降福给你们。
0: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特洛法尔金诺注意上了巴达隆纳的女仆斯米拉尔金娜。她的热情、淳朴和快言快语赢得了特洛法尔金诺的钟情。特洛法尔金诺的机智和幽默也打动了斯米拉尔金娜的心。两个人羞羞答答地开始谈情说爱。这一切被他们的主人看在眼里，特洛法尔金诺请求主人给自己说情，于是两个仆人也喜结良缘。三对情侣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特洛法尔金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
2: 哦，一仆二主，事情可真不好办，凭着我的机智和勇敢弄得他们团团转，东边西边我都出现，命运之神由我掌管。
3: 好了，根据意大利戏剧家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特鲁法尔金诺遭遇了种种尴尬，

0: 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聆听音乐，聆听音乐成长。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喜。

0: 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

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是吧，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
1: oh.
0: 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
1: 嗯，
0: 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武昌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武昌。

0: 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0: 老专家
1: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0: 哦，
1: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0: 先进
1: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植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0: 是，
1: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0: 对，
1: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大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

0: 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圆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

里边有鱼刺儿啊，所以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拌上鲸鱼肉，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儿

0: 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1: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0: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1: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0: 是
1: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呢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0: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

0: 这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大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肯尼顿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0: 哦、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0: 30罐了。
1: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0: 哦，已经是相当于6折了快。
1: 那当然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1: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0: 还有赠送吗？
1: 再送10罐
0: 啊！再送10罐，
1: 对，
0: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1: 前50名
0: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1: 嗯、
0: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

0: 新鲜是吧？
1: 嗯，因为我们兆远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1: 嗯，
0: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1: 嗯，
0: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1: 嗯。
0: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1: 嗯，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1: 嗯，
0: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嗯，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的，它这个肉啊，
1: 嗯，
0: 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
1: 嗯嗯，
0: 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
1: 嗯，
0: 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嗯，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
1: 嗯，
0: 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
1: 嗯，
0: 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嗯，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
0: 舅舅，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
0: 嗯，
1: 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
0: 嗯，
1: 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0: 嗯，
1: 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
0: 嗯，
1: 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
0: 嗯嗯，
1: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

0: 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十五罐送十五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0: 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来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推理小说不仅仅关于谜案与破案，更是一把解锁近现代思想史的独特钥匙。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别小看推理小说系列节目，系统梳理推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演变脉络，介绍推理小说如何作为启蒙运动与科学精神的产物，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诗意宣言。它又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兴起，从知识精英的挚爱演变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造就全民福尔摩斯的文化现象。本系列节目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推理大无限作者。
7: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8: 别小看推理小说，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标题？因为我相信推理这个元素，侦探推理的元素，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很多朋友都去玩剧本杀，很多人都去看推理综艺，而且现在的推理综艺越来越火了，现在已经推理综艺已经遍地开花啊。然后呢，更不要提带着悬疑推理元素的那些电视剧、那些电影。那么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侦探推理文学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说很少有人把它当成是文学。同样是类型文学，我们知道侦探推理是通俗文学，是类型文学，是大众文学，但是大家想一想，同样都是类型文学，科幻小说、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学术地位非常高，

化当中已经在塑造我们的现代的理性意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在中国呀，就是纯文学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群体，但纯文学的生产者和纯文学的消费者基本上都是高校的学者，那么大众很少能够直接的接触纯文学。

0: 尼克森卡尔，这个黄金时代的著名的推理小说家笔下有两大侦探，其中一大侦探是以丘吉尔为原型的。所以侦探推理小说有非常多的有名的支持者。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今天介绍的内容是别小看推理小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主讲人卢野也是《推理大无限》一书的作者。前面他就谈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他用文化研究的专业视角，用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解读了侦探小说的前世今生，辨析推理类型的不同流派和主题，揭示推理作家的写作秘诀，剖析推理故事的叙事技巧。在他看来，侦探小说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三。

子想到了这个点，那么一本书的大树就生发了。那么为什么一个老太太很像另一个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当年这个赵本山刚退出春晚舞台的时候，是沈腾和马

黄金时期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来源，它背后是有新闻业的。那么今天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新闻事件都会引起全民福尔摩斯现象，就大家各种讨论，各种变成了福尔摩斯在进行推理。那么我们来看，有一年中国网民针对俄罗斯恐袭事件做了推理式的分析。注意它，因为我们没有最后的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推理过程显示出这个人是有逻辑推理的训练。他说，综合什么什么的拍的视频以及后续的火灾现场来看，可有以下的观察结论：一、凶手们怎么怎么样；二、凶手们的步伐稳定；三、所有的枪声均为点射什么什么。有以上三点可以得知。

0: 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啊？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5: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7: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推理小说不仅仅关于谜案与破案，更是一把解锁近现代思想史的独特钥匙。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别小看推理小说系列节目，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推理大无限作者。上一时段主讲人介绍了他的作品推理大无限的主要内容，谈到了侦探推理小说的三元价值，特别强调了侦探推理

以等级中层以上的负责人，他是以等级作为他的标准，但是他并没有说，并没有具体的关于新闻发言人的这种区分度，主体应该是个人，工作是露面，任务是发声，身份是雇佣，职责是授权，什么意思呢？新闻发言人是被雇佣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厘清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今天你作为一个个体，你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卷入到一个舆论事件当中，那么你作为个体是有可能去雇佣新闻发言人为你发声的。如果你对他的理解是定义一，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点。新闻发言人是授权代表雇主露面发声，所以他的工作是露面。那么在幕后发布新闻稿的不叫新闻发言人，啊，那么因为他有一个现场性，所以他是人际传播而不是组织传播，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录了一个音给大家在现场，这个其实不是人际传播，因为没有办法达到面对面的互动，而人际传播，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功能接近于演员。因为我们和观众，因为他和记者之间会形成张力，会形成一个刺激、一个反应的对手戏。所以严格来说，不让记者发言的新闻发布会不是正宗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个概念的厘清，它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再说，比如说什么叫恐怖袭击事件，这个是推理试点当中对恐怖袭击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定义。注意，相对于暴力带来的物理伤害，它更侧重于对心理造成的影响。其实只要让大部分市民感到恐惧，就可能会让社会陷入混乱或者是瘫痪。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或者是编剧，你想写作恐怖袭击题材，你只有知道了这样的定义，那么再利用认知心理学情境模型的五维工作机制。什么叫五维工作机制？就是当你看了一本书，大部分东西你不能说一下子，你很快就忘记了啊，绝大部分的信息你的大脑很快就忘记了，但是留下了一个最深的一个印象，时间、空间、因果、主人公、意象，这五种东西会留下来。那么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遭遇袭击，从剧本编排的角度来说就是优势。因为那种不确定的感觉才是恐怖袭击的重点。然后它的因果是怎么样，它的意向是怎么样。因为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是全人类的敌人，所以你可以设置小孩或者是老人作为主人公，这样的故事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而且精彩。这些是因为你熟知什么叫做恐怖主义。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都会写到这种就是愉快犯，剧场型的犯罪。这种犯罪人员他是把犯罪当成表演。那么有剧场型的犯罪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2014年9月，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大卫·海恩斯在秘密地点被杀害，被极端恐怖组织录成了宣传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标题起的是给美国盟友的消息。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人被斩首了，这是一个非常残暴而血腥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不是假的，它不是看，你不是看这个悬疑电影，人们知道是真的。那么这个视频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经过精心研究的视觉形式，就是它有布景，它有表演元素，它的电视剧的语速、取景、剪辑和布局。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 AI 制作让我们很难分清这个图像是真实还是虚假。那么很多人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里面是有摆拍，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个有构图，哎，这个构图有审美，哎，说明这个是假的，说明这个不真实。你觉得这个观念对吗？大家看到，新闻报道的目的在于达成认同，构图这件事情不是只属于艺术范畴的，它是一个建立认同的形式。我们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是这个里面用了电视剧的方式，因为有一种犯罪就叫剧场型的犯罪，所以

我们老说纯元的元，大家看看《甄嬛传》。啊，《甄嬛传》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一部电视剧了，还在网上变成大家玩的梗。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其实我不觉得它有多么高明的主题。

修是纯元的用，所以它占据了整个这七十多集，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那么宜修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为什么叫适宜修行？因为它有时间有空间了。然后宜修有充满了缺点。其实纯元如果活着，谁能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白月光呢？它只是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才如此完美，这就是元。那么后宫当中所有的女人都是纯元的各种变体啊，就是这个纯元的灵魂碎片，皇帝一会儿在这个人身上找一点，一会儿在那个人身上找一点，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替身。那个余婴儿，那个余婴儿是甄嬛的替身，甄嬛又是纯元的替身啊，然后这个儿

是一个情节，因为事件 A 和事件 B 之间没有联系。国王死了，过了不久，王后因伤心而死去，有因果关系了，这是一个情节。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国王死了，过了不久，王后开心的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情节吗？这不是情节，它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是悬念。在事件 A 和事件 B 当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给你挖了一个坑，你总觉得你想往里跳，你总觉得王后开心肯定是因为国王死了啊。那么其实这就是悬念，写故事的人必须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你的读者才能够跟着你啊。当然你挖了这个坑之后你不一定填，你如果填了就是侦探推理。那我们说侦探推理小说是庄子啊，一个灵感出来了，但是还得有笛卡尔啊，逻辑实证啊，所以几乎所有类型的故事你加一点推理元素就会变得特别好看。就是我们说今天很少有纯纯的侦探推理剧，但是好看的电视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

0: 超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

0: 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花生油啊，这样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什么亚麻籽油我们见的比较少呢？因为首先我只有一些比较纬度高的地方才产亚麻籽，另外一个呢，确实是亚麻籽呢，它相比于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油脂啊，它会比较贵。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冷榨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说它健康？我小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冷榨亚麻籽油指的是亚麻籽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整

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有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一款

0: 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可能用的是进口的原料。您猜对了。那今天我们这款卡尼维纳斯的纯亚麻籽油，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它的进口地来自于温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寒带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

0: 然后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沙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一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刘红医生。
1: 嗯，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这两天您接诊的患者，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面对三拿天儿，有没有接受特殊的这种挑战？
0: 对，到了夏季之后呢，确实，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量要比春秋季节大概是增高了大概30%左右，确实，桑拿天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患者来说是比较不友好的一个季节。
1: 嗯，其实大家特别的不理解，说这个桑拿天啊，我就是感觉闷闷的，这个时候的闷闷。

0: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那大家可以进入聊天室，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提问，点击右上角摄像头图标，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近日揭晓结果，由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牵头，驻昌平区重点医药健康企业爱康医疗深度协同攻关完成的骨关节疾病智慧医疗新范式及创新医疗器械研发与应用项目，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二等奖。那么据了解，他们国家级认可的医疗器械检测中心等多层次高能级科创平台，建立常态化的医工协同研发机制，打通了临床诊疗需求与前沿技术研发双向融合通道。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近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了。那么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要求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共吸引了全国超百家企业携带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机器人们在养老院里唱京剧，从床上抱起老人转运到沙发，提醒长者们吃药、摔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无所不涉猎。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是以高温晴晒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温将攀升到36度，午后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量和影响范围不大。总体来看，今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晴晒闷热。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请注意防晒降温以及用火用电安全。高温天气司机朋友要注意安全，离车的时候呢，切勿将儿童或者是宠物留在车内。明天至后天中午，本市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温可以达到35至36度。7号下午至傍晚会有雷阵雨天气，双休日气温略降，但是白天气温依旧在30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的天气仍将持续。高温时段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长时间户外作业人员要谨防中暑以及热射病的发生。那么一旦出现了中暑情况，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

0: 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老年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刘主任，像刚才录音当中说到了，其实不仅仅是高温高湿的室外，在屋里也有可能中暑，那就是没有科学的使用这种降温的设备哈。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就容易出现夏天不敢吹电扇，不敢吹空调这样子的问题。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说高温或者是这种闷热，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2: 是这样，就是适当的这种使用降温的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么扩张的血管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下降，会导致我们室内外的这个血压的波动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呢，血管就相当于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那么这个就对血管的剪切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它是本身就存在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舒张，就会导致这种斑块容易破裂，造成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如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我们体内水分会大量的蒸发，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那么血液的粘滞度也会增高，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流动就会比较缓慢，那也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1: 我们的网友燕林就说了，他说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的减少，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致使血栓风险的增加。
2: 是的，非常正确。
1: 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您就想吧，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温度。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在室内的时候，您要科学的控制一个室温，不要让您的这个血管呢处于那种扩张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到了一些这个室外环境之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开门唰的一下，或者是一进屋唰的收缩，
2: 对，
1: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血管的挑战是最大的。
2: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适合太大，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室内外的温差在6到8摄氏度是比较合适的。那超过10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导致血管一个强烈的这种收缩舒张，所以这种情况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刚才我们播了，今天可能是室外最高温的时候会达到36度。那如果根据您刚才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温差，这个几度，
2: 室内的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1: 但是您看，其实如果是在一个30度的环境之下，反正年轻人的话肯定就已经受不了了。
2: 对，所以呢，其实就是不一定说一定全部时间都要维持在30度，就是你在温差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36度的环境中回到家，那我们可以在单元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站一站，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这样让身体有个缓冲，然后你再进到屋里，然后再逐步的下调这个屋内空调的这个温度啊，这样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就会好很多。
1: 这相当于是自己让我们的血管在高温高湿和这种冷的环境下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2: 是的，
1: 然后您的血管的这种接受度就会强一点了。
2: 对，包括你出门也一样，提前10分钟把空调关掉，然后站在门口适应一会儿，然后再出门，这样你会觉得舒服很多，不会有那种热气一下扑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带。您打算出门，咱争取把这个时间稍微的给它宽裕点。
2: 对对对，是。
1: 然后这个宽裕点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就是让他来适应一下室内和室外的这种大温差的。
2: 对，
1: 对，
2: 是的。
1: 就是研究数据显示说，一旦温度升高1度，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2.1%。说实话，查到这个数据我也是吓了一跳的。然后这段时间不仅仅是北京，就是这种桑拿天的区域还是很大的，大家出门也好，或者

0: 是去旅游也好哈，可能都会面临着各地这种接诊的数据发生一些变化。对，那在您这儿肯定也是啊。
1: 对对，我们七八月份它的这个门诊量也会比五六月份上升大概30%左右。
0: 嗯
1: 嗯嗯，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可能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是吗？
1: 嗯，对，是的。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其实他的这个血管弹性是在下降的，他的这个血管舒张和这个收缩功能，它是比年轻人要弱的。
0: 嗯，
1: 包括他对于这种皮肤排汗的能力啊，包括这个他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他如果排汗少的话，那他对于这种温度的适应能力就会差，它的本身的降温能力它就差。
0: 其实排汗是调节体内温度的一个行为。
1: 对对，是。那老年人如果他出汗少的话，那怎么降温呢？
0: 嗯，温度就散不出去嘛。
1: 对，心脏就会加速做功，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排汗散热，那无形中就增加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量，
0: 嗯，
1: 让心脏拼命的去工作来维持这个散热的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呢，本身如果再合并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他就会很那个不舒服，相当于增加了他的
0: 心脏的负荷了。
1: 对对，是的。
0: 嗯，然后很多人听说了，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反过来中青年甚至是年轻人，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就足够安全了吗？咱们也结合着临床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当然不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么中青年患者绝对不是安全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因为中青年患者他自认为他很健康啊，他往往觉得很年轻，血压高一点儿，血糖高一点儿，并不在乎，也不吃药。
0: 嗯，
1: 那么夏天呢又容易这个高温作业，出去玩，然后呢暴饮暴食，热了就那个跑到空调屋里去使劲吹，然后喝大量的冷饮，熬夜吃个宵夜，吃个烧烤，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都会导致中青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那么我们也是在临床非常多见，就在这个周二，也就是昨天。
0: 哦，对，
1: 昨天我们还做了一个42岁的一个急性心梗的男性，其实中年人嘛，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他是，昨天那种温度情况下，他在中午就出去装那个货车，卸货，
0: 卸货，哦，
1: 对，大中午的卸货，卸完货之后回来呢，就特别热，就跑到屋里灌了大概有500毫升一瓶的那个冰镇的矿泉水，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胸疼、大汗，那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出汗呢和普通的出汗它并不一样。
0: 嗯，
1: 你如果是热的出汗，你是出那种热汗，但是心血管疾病它出的是冷汗，就全身的那种湿冷的那种大汗。然后到医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急诊判断的非常及时，就诊断了急性前臂心梗，我们就很快把他拉上那个导管室做了，发现整个前角质就形成了一个大血栓，完全就闭掉了。
0: 哎呀
1: 啊，虽然开通了，但是呢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觉得
0: 是的。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捋顺一下，比如说他有

0: 胰脏灰尘，他不吃药啊，他认为他身体一直挺好的，而且呢血压高他也没有症状啊，这是最可怕的，没有症状他就不吃药，那不吃药它就会导致这个疾病风险的增加。
1: 对，其实伤害一直是慢慢的潜藏在这里的，
0: 对，
1: 或者说已经造成了，但是个体呢你可能是没有感觉，这也是我们是不是最要提醒青壮年注意的点。
0: 是 的，
1: 就是别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就足够的强健，
0: 对，
1: 反而是我们很多的不良习惯真的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种类的疾病，就是年轻化吗？
0: 对，
1: 嗯，所以咱们得留意，第一个有基础病的朋友千万不要以自己的症状作为判断我要不要吃药的标准。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像他刚才的行为，在特别高温的环境之下大中午的卸货，
0: 对，
1: 就是那会大汗淋漓，
0: 对，
1: 然后呢他又猛灌了这个一瓶子冰水，
0: 对，
1: 这算是诱因吗？
0: 算是诱因啊，算是诱因的，它这种就会导致血管的剧烈的收缩。
1: 收缩。
0: 那它本身如果有个斑块，因为它有长期的高血压，中年人呢再加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隐匿性的血脂增高啊，血糖它也不在乎，再加上长期熬夜，这些因素都是对血管的损伤。可能它本身是有一个斑块在的，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狭窄，所以它平时并不明显，症状不明显。但是这个斑块其实并不稳定，在一个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呢，比如说血管的剧烈收缩啊，这个斑块突然破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小板聚集在这里，就导致血栓形成，那就是一个急性的血栓形成，
1: 就堵住了，
0: 就堵住了，就是急性心梗。这个患者也确实，我们照影他确实有个血栓，我们给他抽出来了，抽一导管抽出来了，确实是一个血栓。
1: 血栓，
0: 嗯嗯，
1: 所以就能够想到，之前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哈，那个血管它就是扩张的。然后很快呢它到了室内，不仅室内温度低，它又狂灌冰水，
0: 对，
1: 这样的话它的血管会有一个唰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缩。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对你血管的所有的不利因素它在这一会儿集齐了，
0: 对，是的，
1: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

0: 啊，但是呢，如果是那种疾病的那种，他说感觉冷的出汗，
1: 对，他是那种出冷汗。
0: 冷汗，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出汗，包括很多人在桑拿天会有什么闷得慌、头晕、没劲儿、
1: 嗯，
0: 就是这些反应，咱们和就是正常的反应和那个疾病的那个反应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咱们也帮大家区分一下。
1: 嗯，对，就是正常的我们正常人的这种不适感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能通过一些环境的改变和休息来很快。

0: 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测生命体征，就是血压心率。血压心率对于鉴别你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血压心率如果就像刚才的那位患者哈，他可能是

0: 撤一下吗？
1: 对，不舒服的时候就及时的撤。
0: 嗯，
1: 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要判断他的生命体征是不是稳定。
0: 嗯，
1: 如果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它往往伴随着血压的剧烈波动升高或者降低，还有就是心率的升高或者降低。另外一个呢，也能为我们下一步的用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0: 嗯，所以你看，这个是身边人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赶紧先给他测一下这个血压和心率，
1: 对，
0: 然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这个血压和心率就明显的已经出现异常了，
1: 对，
0: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您也比如说咱拍个照，您记录一下。

0: 拿天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叫非典型的症状。这个非典型的症状常见的又有哪些？这也算是疾病的障眼法，咱们提前识别一下。
1: 对，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这种非典型症状的，临床非常常见，各种各样的症状啊，像我们先那个说典型的就是胸痛啊、憋气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非典型症状里面比较常见的，包括胃疼，
0: 胃疼
1: 。然后牙疼，肩膀疼，后背疼，然后呢，这些都是还算是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常见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头晕，还有一些比如说乏力，他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是乏力，我就是没劲儿，我一动就乏力，
0: 我现在也觉得没劲儿，
1: 就走不了，就是
0: 太不典型了，
1: 对，非常的不典型。还有一些就是喜欢睡觉，就
0: 老年人是吗？
1: 嗜睡啊，这些都是有的，尤其是老年人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因为糖尿病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症状是非常非常不典型的。你很少看见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他以胸痛来就诊，他根本就不疼。
0: 所以就这种障眼法才特别容易错失了最好的那个救治的机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一

0: 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基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

0: 生活指南。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5: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

0: 去，从室外归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缓冲的道理哈，避免我们的血管出现这种突然的收缩和扩张。同时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已经是结合昨天刘主任的一个临床案例了哈，青壮年才42岁，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这个搬东西，到了屋里之后冷的环境又狂灌冰水，就出现了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各位还是要格外的关注起来。刚才我们还给大家提醒了一下，就是这个关于心梗，大家就是往往会以一些症状嘛来作为先期的判断条件。那像常见的，我们说胸痛啊，包括这种心区的不适，以及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有胃疼的、牙疼的、肩膀疼的、后背疼的，然后同时大汗淋漓，是感觉出冷汗的，这些都要留意。还有的呢，我们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他往往症状就特别的不明显。
1: 是，
0: 哎呀，不明显的怎么办呢？
1: 不明显的呢，我们也要通过一些他的一些微小的这种症状来鉴别。
0: 嗯，
1: 比如说他的这个症状是和活动相关的，比如说有些患者说我头晕
0: 啊
1: 我呆那

0: 如果清醒，你可以给他少量的喂一点温水哈，但是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啊。如果他意识不清醒，是绝对不能喂任何的药或者是食物水啊，因为这个状态下呢，如果他不能配合你吞咽，是很容易误吸的，反倒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呛到气管里。另外一个呢，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片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哦，这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都备着，
1: 对，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0: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
1: 就是
0: 让它的血压降掉的，
1: 都叫心梗。
0: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0: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0: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0: 对，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别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
0: 对，
1: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0: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0: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么
0: 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0: 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

0: 外呢，你就大量的出汗，毒素带没带些出去不知道，你的电解质丢失是一定的。这种大量的出汗往往导致低钾低镁，那这些情况都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如果本身又有心脏基础疾病，心衰或者是心绞痛，有一些人尤其是本身以前就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
1: 就是你看本身曾经发病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再次发生的概率是要比没发生过的人要高的。
0: 对对，
1: 所以您看看您这个一个大量的体液的流失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叫热出来的心梗，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0: 热出来的心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它其实就是高温下然后大量的这种出汗。
0: 对，体液的丢失。
1: 刚才您说了钾呀镁呀，其实它就是个微量元素。
0: 对，
1: 但是它对咱们的心脏很重要是吗？
0: 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它是维持我们细胞膜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低钾是非常容易诱发快速的心律失常，房颤呐、

0: 他的这个喝水是有严格限制的。
1: 对对。
0: 那其他人群呢？其他人群咱们也可以就是分一下，就是老年人和其他的健康人会有不一样吗？
1: 不，区别不太大。
0: 嗯，
1: 就是我们适度的饮水其实夏天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每次喝个一两百毫升，分多次的喝，不要让身体觉得渴了再去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了。
0: 嗯，因为我们就说缺水您就血液粘稠。
1: 对，
0: 血液粘稠它就容易栓塞和梗住。
1: 对对，就保证这个水的摄入量，但不要一次大量喝。
0: 然后包括在这个饮食上，夏天嘛，很多家里面都喜欢吃点什么凉。

工作即将启动，市区两级多部门协同推进，通州区交通委牵头落实站内全部优化升级内容，通过扩容安检通道、更新智超安检设施、修复站区场地道路及配套建筑，补齐现有通行短板。项目计划11月底全都完工，改造完成后，三座检查站整体通行效率平均提升 30% 以上，进一步优化副中心进京门户通行体验。

昨天，通州区举办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今年夏季，通州推出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集结15家市级顶尖文艺院团、30支本土团体、100余位青年艺术家，推出共计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我国速滑馆冰丝带开赛。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售罄，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现已全面实施。这是本市第一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

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假期啊，本是亲子陪伴、休整提升的窗口期，但近期啊，不少家庭陷入了一放假就冲突频发的共性困境。作息调整、学业规划、手机管理等日常议题呢，有时候也会反复的引发矛盾。催喉管的传统管理模式到底有没有用？亲子内耗也成了不少家庭的现实困扰。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父母觉醒。

供配套教学资源，各地也将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力量，开发指导手册、工具包等多种资源。动手做科学很重要，但假期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同样不能放松。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为幼儿和中小学生提供了科学指引。正常情况下，6岁儿童应有加 1.5 到加 2.25D 的远视储备量，那在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有效防护远视储备量。

0: 北京晚报、现代教育报、首都教育等，是本台记者主持人常丽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在假期如何跟我们的孩子去相处。疫情期间大家都有感受，长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不知道跟他聊什么，甚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全过程的青春期。假期也一样，那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长假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进行更好的家庭沟通。

0: 很多地方处于这种沉睡的状态，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在写这本书之前，您觉得，现在的家庭教育之中，我们的父母最普遍的这种沉睡的状态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家长太爱孩子了，就是很爱孩子，但又不太会爱，或者说爱孩子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是我想要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或者说我认为最好的，我就想让孩子去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他们体验感就不太一样。当时我写这本书也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他在我做这个家长讲座的 PPT 这个准备的时候，他看到我的 PPT， 他说：“你这 PPT 讲出来，家长都不听。”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家长都想知道怎么收拾孩子，您讲的全是让家长这个怎么调整自己跟孩子沟通的方式。我当时我听了，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震撼，也很感慨，就是一个孩子他从他的角度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家长对他的这种管控，对吧？他也讲到他跟很多同学聊，就是家长都是没有真正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有必要

0: 准点儿就能结束。
1: 嗯，
0: 绝对不就多学一分钟。当然了，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因为人的这种惰性是生理性的。
1: 嗯，
0: 但是人这种主动性是需要挖掘跟发掘的。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练习或者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咱们先不说，先去让孩子变得更好，先让我们能够看见孩子的一些优点跟闪光点呢？
1: 嗯嗯，对，这个呢我经常给家长讲，就是平时如果家长感觉各方面都很和谐，那就保持这个惯性就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家长感觉最近一段时间看孩子的某些行为不是很舒服，
0: 嗯，
1: 甚至是因为孩子的某些行为多次提醒无效，
0: 嗯，
1: 还有的呢是多次干预得到孩子强烈的反对，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家长就要静下来，把我们这个最近跟孩子高频发生的冲突做一个命名，比如说最近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冲突，最近经常因为起床发生冲突，就是先给这个问题先做一个命名，然后呢再具象一下这个问题是真的还是偶发的，就是它是频发还是偶发，是持续的

0: 真想法，不带有任何评判的，先听他说一说，看看他这个我们不满意的他这个表面的行为背后，他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
1: 所以啊，您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我最近看到一个自媒体博主，他其实不是做家庭教育的，是一个搞笑博主，他跟他的弟弟或者跟他的妈妈经常做一个这种短视频，叫做只倾听不评判。这个其实是一个亲子关系啊能够修复的第一步。
0: 对，
1: 就是这一步走出来了，后续好多事儿呢甚至可能不用常老师教啊，您这直接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呢，如果你连倾听都做不到，或者说你假听，但是你上来就想上价值，
0: 对，
1: 你就想一想，在单位如果一个领导跟你讲事儿啊，不说具体的事儿，上来就说你要努力奉献，不求回报，你的反应是什么？
0: 对，
1: 如果想到这个，你就会知道，那我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尤其是你们本身地位不对等，因为你现在掌握着经济，同时你又是他的监护人，他现在就是不顶你，只是因为你现在掌控着他的这些具体的生活要素，
0: 对
1: 吧？但是当有一天他拥有了这些能力之后，你想想你们的亲子关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其实并不好。

0: 的点是比较融洽的，就是除了关注我们高冲突的点，还要关注一下我们在哪些点上聊得好。
1: 嗯，
0: 那当然常见的就是家长说，老师不用你说，我都知道我跟他聊啥好，
1: 嗯，
0: 就是聊吃的，聊喝的，
1: 嗯，
0: 只要不聊
1: 学习，
0: 学习就可以。
1: 嗯，
0: 那我一般就会问家长，那为什么他不想聊这个学科的时候，你非要去跟他聊学科呢？
1: 嗯，
0: 对不对？那能不能先听听他的一些想法呢？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建议家长是向内去先去觉察，先去梳理，一个是注意力，一个是亲子沟通，包括夫妻沟通。然后您刚才讲的呢是向外学，
1: 嗯，
0: 向外学习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家长目前调研来看啊，有两类家长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向外部去求助的。
1: 嗯，
0: 一类就是现在孩子哪儿都好，
1: 嗯，
0: 要特别有学习力的家长，
1: 嗯，
0: 自己先去学学各种的课程啊，
1: 嗯，
0: 啊，参与各种的讲座呀，

0: 共情孩子。
1: 对对对对，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先学会共情孩子。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关于比如说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父母没有办法接受行为，比如家规规定的坚决不行的，最近屡犯，比如说撒谎，
1: 嗯，
0: 比如说沉迷游戏，这不是说我一天限制一小时天天玩都没事儿，其实这都不叫沉迷，
1: 嗯，
0: 而是从早到晚无时无刻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件事儿，叫沉迷游戏。甚至因为这些行为如果不获得满足，他就出现一些攻击性的行为，不管是言语还是肢体上的，
1: 嗯，
0: 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现他的内在力量，帮助他脱困，
1: 嗯，
0: 然后帮助他去做这件事，还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相反应该更包容他一些，就跟比如说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戒断的状态跟反应，
1: 嗯，
0: 你看像我戒烟那一定会有他的反应在，那这个反应出现的时候你是一下嘎嘣这个的断掉，还是说循序渐进的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1: 嗯，这恰恰就是

0: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泡牛娃走不长远哈、
1: 哦、
0: 还有一种说是烂尾娃，
1: 嗯，
0: 就是大家听到这个烂尾娃词儿的时候，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是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那难道家长是愿意让孩子烂尾吗？显然家长也不想，是不是、
1: 嗯、是。
0: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孩子获得一些荣誉或掌握一些技能，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初心是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家长怎么能够稍微等一等，就是先是有他的兴趣的这个培养，或者说有兴趣的一个探索，
1: 嗯，
0: 再慢慢变成孩子的爱好，那最终成为他的特长。这个呢，又有点是那种漏斗式的，兴趣可能很广泛，
1: 嗯，
0: 爱好可能相对来说再聚焦一点，而最后特长可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时间确实不够了，
1: 嗯，
0: 你可能培养不了那么多的那个技能。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什么呢？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孩子他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就不爽。
1: 嗯
0: 嗯，就总想这个让他去干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正向的事儿。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除了见不得孩子闲着，还有一类家长是舍不得孩子累着。我觉得这恰恰是说明了这个生活的美好，就是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的美好，这就是爱嘛。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希望他过度懒散或者松弛，但我又不想让孩子太

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边他闲着去做点手工啊，做点饭啊，这些都属于正常哈，就不要着急去否定。我们曾经有家长就是孩子这个放了假天天在家做饭还摆盘儿，有的家长听了都说常老师这多好，但不是这个家长就是。

0: 家长打了一个样，
1: 嗯，
0: 是家长监管好自己的手机，保证在家的时候是有一个你认为的良性的使用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家长都希望啥？希望孩子回到家认认真真的写作业。
1: 嗯，
0: 我上一天班
1: 我可以歇会儿、啊、
0: 我得放松，我得刷刷视频、嗯、

个动作，你教我一下，就做一两个动作，哎，慢慢他的亲子关系就好转了。我今年深度的跟了一些特别是爸爸的教育啊，就让这些家长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之后，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变短了，孩子的学习的状态变好了，最重要的是亲子关系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暑假我们家长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就是暑假在家陪孩子期间，家长把自己的手机

0: 你成长过程之中，工作以后，你就一次错都没犯过吗？会不会越早犯错，我们获得这种试错的这种成本越低？
1: 对，
0: 一次旅行，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只损失了金钱和所谓的假期，但是我们收获的是孩子的成长，以及知道这件事的一个因为错了以后的一个亲身体验。
1: 对，
0: 我们太缺乏体验，而拥有了太多的道理。
1: 对，
0: 所以就是体验是第一位的，而且是亲身体验。
1: 是的，是的，
0: 做一个智慧的父母，要学会坏笑。遇到孩子错的时候，呲咪一乐。
1: 对。
0: 心里夫妻对视一眼，发现你看这个肯定

0: 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

高低。今天呢，我们共同聊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告别假期的鸡飞狗跳，开启家庭的内在力量。请来的嘉宾是畅销书《父母觉醒：发现孩子的内在力量》的作者常晓敏老师。刚才的一段时间呢，常老师给我们去介绍了很多的经验以及具体的方法。

0: 发自内心的笑，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成长氛围，会非常舒适。
1: 哎呀，真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在朝夕相处过程之中，就是父母跟孩子其实是需要适应的，因为我们看似是一家人，但每天相处的时间，有效时间并不长，因为刨去睡眠之外，有效时间并不长，而且呢，正好处在青春期，对

0: 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东六环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启动建设。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与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可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可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

0: 衔接。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科长丁旭说，
1: 计划调整了公交线路三条，精准对接两大铁路枢纽，配套停车场，推出每月300元通勤专属月卡，有效降低出行成本。下一步计划对 F83路、993路、951路三条公交增设房山东站停靠站位，全面覆盖房山城关、长阳、驼里、窦店、良乡和京良路沿线居住区，持续完善公交加铁路一体化出行体系。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4: 昨天通州区举办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今年夏季通州推出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集结15家市级顶尖文艺院团、30支本土团体、100余位青年艺术家，推出共计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排期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院校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正在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展览，400多件学生作品中

各类基层矛盾35起，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11场次，为居民提供专业法律咨询67件，累计服务群众256人次。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我国速滑馆冰丝带开赛。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售罄，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

0: 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经济三地热点。
1: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规字委了解到，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现已正式印发实施。到2035年，北京将会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5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
2: 规划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展，构建起七廊两环城网、四层20片多节点的市域地下空间总体发展格局，形成京津冀、市域、圈层、重点片区、节点的总体发展格局，实现城市空间的多维立体高效利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层面，规划保障首都水、油、气等重要地下资源能源供应廊道通畅，提升京津冀极端自然灾害协同应对能力，增强区域安全韧性。
1: 2026年暑运首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七月份旅客吞吐量环比增幅超过18%，同比增幅达到12%。

者的相关内容。未来五年，天津市将会锚定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的发展主线，提升海港、空港枢纽的辐射能力，推动铁路公路两张网运行更顺畅，持续打造国际性。

0: 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十项措施2026版，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提升海事服务能力，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等方面，不断提升海事服务供给质量。首当其冲就是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天津海事局副局长丰磊介绍说，
1: 推行即离即靠、港内直移、航道软扩能等举措，主航道的最大峰值通过能力

0: 主要服务人群呢是一些老年人，腿脚功能比较弱的人。
1: 今年这项住行服务还纳入民政部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清单，居家住行类服务费降到单次价格100多元起步。截至目前，已为本市上千人次老年人提供服务。鹤童老年服务中心主任刘颖说，
2: 对于民政通评估通过的60岁以上失能老人，可以预约我们这个服务，减免服务费的一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电动爬楼机常态化服务，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同时结合健康义诊、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养老服务。
3: 乘地铁遗落物品不用慌。近日，天津地铁8号线及6号线二期天津大学北洋园区岸正式设立实体实物招领中心，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流程闭环管理，为乘

0: 重庆的组合措施，提升通行效率。后续我们还将在西门路口试点街道左转，进一步挖掘路口的通行能力。
1: 光影换新不只是塑造城市颜值，更赋能发展，温暖民生。大运河两岸的亮化早已超越基础照明，成为城市副中心的亮丽名片。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2: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实现楼宇与河道相应，灯光与水景共生，构建起疏密有致、意境悠远的运河夜景体系。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嫦娥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1: 如今呢，在河北石家庄，滹沱河观测到的鸟类已经

0: 而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0: 谈笑中，运河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完成一次从志怪到潮艺的转身。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艺术家和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这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从故宫脊兽到水墨神兽，从皇家匠艺到当代艺术，一条跨越700年的文化线索，如何在门头沟的窑火旁重新？

度不均，胎体也不一样，所以一窑装进去成色如何就像开盲盒，不到开窑那一刻谁也不敢断言，只有出窑后的素坯呈月白色方可上釉，釉是琉璃的灵魂。釉料以石英和氧化铅为基础，它以金属氧化物发色，氧化铁成黄，氧化铜成玉，氧化钴成孔雀蓝，但配比从来不是秘密，关键在于火。同一种釉料在不同温度下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颜色，那一抹皇家专用的黄只能在特定温度区间里诞生。上好釉的坯体二次入窑进行釉烧，这一次的火候更为关键，釉料在高温中融化成

0: 现在的这种色彩方式。
1: 我们可以来详细聊聊我们的展览啊，吴老师，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分为三个板块，有这个极兽的溯源，包括还有幻彩神兽，还有摇火丹青。我们首先先聊说一下这第一个板块，叫做极兽的溯源，这个部分主要是讲哪些内容？您的这个作品和园区里的那些琉璃极兽并置展出，在您看来，您笔下的这个神兽和琉璃极兽之间隔着一道什么样的文化线索呢？
0: 极兽溯源的话，其实是咱们这个琉璃文化园里边是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它是按照故宫形制的这个极兽的排列，然后呈现出来，然后给每一尊琉璃这个极兽做了专门的视频跟文字的介绍。然后我其实刚才也提到说，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是表现，比如说神兽在当今，比如说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里边，它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极兽可能在，比如说它在故宫，它本身就代表了这种皇家文化，它就是需要表现这种威严感，让人觉得

的一个营生，所以还能在我们园区就是各个角落看到一些这个备件，留下备件也证明我们当时那个第一窑烧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同时也印证了就是园区参与过这个除了我们皇家建筑以外的

0: 比如说
1: 不受伤害，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我们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说，哎，他又能陪伴我们，但是又能保护我们，
1: 嗯，
0: 对。
2: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神兽的造型也都非常的独特，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神兽，它踩着一个滑。

0: 层数可能会达到上百多层，加起来就是有几十亿粒子。
1: 要把中国的底蕴和最核心的技术去做结合，
2: 永远都会做最前沿的作品。这条路我觉得我们不会变。
3: 这个是电影当中对于这个水墨的一些创新。那么吴老师，您所提到的这个未来水墨的这个理念和我们的这个传统水墨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的创新是什么？跟我们聊一聊。
4: 其实传统水墨它就是对应的是扎根咱们的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然后近现代它是回应比如说像工业文明以后的这个全球化，然后未来水墨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数字时代的来临。那刚才深海这一部电影其实我有看过，当时也在思考，就是说它的里边的这种感觉确实很像水墨的一些韵律那种动感。然后其实这个就对应上就是说数字时代以后我们这种媒体也好或者这种技术也好，把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未来它肯定会把水墨的这种全新的一种方式展现。然后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种色彩方式的表达也是基于说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来临，我们的这种视觉感官的这种被全新的塑造。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水墨它就是生发在这个数字文明的这个时代全新的一种体现。
3: 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在问啊，比如说玉溪影城就问说，这个正值暑期一定要带孩子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

0: 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二百亩地吧。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林花，林花现在也是我们余家坞林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打产业。
1: 嗯，
0: 这个林花我们目前是和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然后进行合作的。现在我们这个林下种植的林花主要有芍药、牡丹、玉簪，然后百合，我们今年还种了一些这个绣球。然后
1: 那此时此刻去有什么呢？
0: 现在咱们去的话，百合跟绣球还在开放呢。
1: 嗯，
0: 对，绣球基本上能持续到咱们在九月份。
1: 好
0: 啊，对。然后呢，这些呢，在我们的林下空间种植呢，第一呢，咱们美化环境；第二个呢，相当于也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
1: 嗯，
0: 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卖一些鲜鲜花，这样形成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双赢的模式。
1: 嗯
0: 啊，

0: 的感觉，对吗？
1: 对，我们村成立了东庄北京物业管理中心，把城里小区物业的模式搬到了农村，现在不管是村里的环境卫生啊、设施维修，还是老百姓房屋漏水、道路破损，甚至老年人的就餐问题，我们的物业管家都主动管了起来。比如我们村的东庄庄大食堂，每天为周边村近400位75岁以上老人提供营养午餐，腿脚不便的我们还免费送餐上门。
0: 我去过那个大食堂，就每到中午的时候，咱们有各种那个保温的餐盒，一盒一盒的给人送过去啊。那是给养老院送过去的吧？还是说给挨家挨户的送过去啊？
1: 就是现在有

0: 今年的税收能在3000万左右。
1: 什么类型的企业您这儿比较欢迎，或者是主动愿意去您这儿？
2: 婚介所肯定可以，是不是？
0: 婚介所基本不上税，那是一个纯就是办公益的，
2: 公益性质的。所以您看，其实东洲专科技小院，我刚才和大家提到的果玫瑰，大家还问果玫瑰是不是玫瑰？不是，它就是一个枯枝上面有红果的那种啊。但当时我觉得在东洲庄呢，还有很多花卉也很有特色，比方说那个南蛇藤。它也是一种就在我们的各种的派对啊，各种的婚礼上布置特别好看，还有各种绣球啊。现在我们有百亿花园，也有百草书院，还有很多的宠物，像百宠乐园，这些我们和科技小院充分融合的项目打造的怎么样了？
0: 现在正在建设之中，因为那咱们通州的区位优势，也注定了我们就是不能蛮干，所以我们都是就任何的那个项目都要按照正常的手续审批。
1: 您比如说我们百姓去了，我们都能有什么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能看到什么，玩到什么？
0: 我们玩的东西很多，现在这个今年我们也是街坊家挂帅的这个来我们那个

0: 劳作还有节气变化中认识中药材，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项目并不只面对小朋友，是全年龄段的，包括大人。
0: 是的，我们一开始的切口是做的小朋友的，然后但是我们觉得瑜伽物林场它首先有那么大的地方，其次是它本身可以承接的这种文化，比如说小孩子，我们说他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体验一下制作，然后可能他也能承载大人的一些团建，比如说我们团队以前是有一些中医药香修，就是做香包，然后体验就是做制作香丸、香囊、线香那种，然后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咱们成年人的一个，就是那种疗愈，就是工作之后特别累，我就来这个地方，我来疗愈一下，这种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选中医药，不是选中医药，选这个瑜伽物，一个是它地儿大，
0: 对
1: 啊，二呢也是因为它就是说我们介绍了也是做中医药，这个中药方面是吗？当时选择瑜伽物在这儿。
0: 是的，首先是它1200亩的中药材嘛，就特别好，然后场地设施也特别的齐全，

0: 经有五六年了吧。
1: 对，
0: 目前
1: 从姚志最爱吃的那个冰激凌那个萝卜开始，
0: 在永乐店镇的那个最早的时候，
1: 包括我们有特色的番茄、嗯、
0: 对对对。所以咱们通州区目前有多少家科技小院，都分布在哪里啊？
2: 我们的科技小院现在呢，是从2020年开始建设以后呢，先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14家，重点分布在像余家坞啊、永乐店，像火仙镇等等吧，盛龙乡镇。另外呢，我们前期呢也做了小园地图，有时候呢对可以发放到咱们这个市民手中，也是为了大家能够了解小园的建设情况。
0: 那地图在哪里能看到？
2: 图我们前期也发过一些这个新闻发布呀等媒体的刊登，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这些公众信息等等吧。
1: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它其实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地方呢它比方说作为林业学校的林业高校的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基地。您看刚才余家坞我们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中医药的这个特色的林下产业，所以我们和中国中医药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通州区现在在模式或者项目上，我们科技小院有什么样的创新吗？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成果，或者现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林部长？
2: 我觉得这个小院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那个变化。一个是建设主体呢迭代升级，科技小院最早呢就是我们农村的普通的这种小院建设主体，包括像村委会啊、合作社等等吧。经过几年的发展呢，我们逐步将小院的建设主体呢转变为像这个镇里边的联营公司、集体林场、集体农场的建设主体，
0: 就市场化运营。
2: 它建设主体提升了呢，等于它就是它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这个赋能范围更广，带动力量更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个小院它只能带动一个村儿，你像我们的联营公司呢，它是带动整个镇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发展，
1: 对，
2: 就是加大它的辐射力度吧。
1: 联营公司也是现在在我们很多镇上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把土地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做一个整合，找到大家集体发展更有利的一个力量方向啊。林部长，接下来我们通州区在科技小院的建设方面，您看今年应该是第7年我们在尝试了，有什么样的新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小院您觉得挺有特色，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呢？
2: 有一些呢，现在我们这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就是努力打造科技园的集群建设这一块的，
1: 集群建设这，
2: 对，集群化发展，就是避免它的小院发展那个单打独斗，这种独立经营，因为它的有一些限制吧。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进行这小院的集群化建设，就是与这个马蹄桥科技园集群，还有这个我们现在依托。就是我们区级的农业平台叫运鹅惠农这个平台吧，打造这个像围绕粮食种植啊、蔬菜生产等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种布局，形成这个集群化发展。这样呢，区级平台这种建设呢，能带动全区的这种这个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1: 就以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不是？
2: 对。

0: 端，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

0: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推理小说不仅仅关于谜案与破案，更是一把解锁近现代思想史的独特钥匙。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别小看推理小说》系列节目，系统梳理推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演变脉络，介绍推理小说如何作为启蒙运动与科学精神的产物，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诗意宣言。它又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兴起，从知识精英的挚爱演变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造就全民福尔摩斯的文化现象。本系列节目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推理大无限作者。
1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

0: 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别小看推理小说，为什么要

我其实说是这个三元价值，哪三元呢？一个是元宇宙的元，元这个字，纯元皇后的元，元宇宙的元啊，元这个字一出来，它是抽象，非时间、非空间，本体的问题叫做元。那么有时间和空间，说明有局限。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两个元，一个是没有三点水的元，这是一个空间概念。知识价值有三点水的源，我们说溯源、追源，这是一个时间概念，历史价值。所以其实从这三点价值，你会发现侦探推理文学对于现代生活，对于什么是现代人，它有一个从这三点上，它的贡献都非常大。我今天重点要讲的是本体价值，就是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的研究，它是基于哲学或者文艺美学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哲学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字，就是纯元皇后的元。什么叫做元？什么叫元知识？关于知识的知识我们叫元知识。什么叫元记忆？关于记忆的记忆我们叫元记忆。就是跳出这个知识结构，从外面去俯视它。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开始从外界引入这些侦探推理小说的时候，因为中国本土还没有对接上侦探推理这个概念，所以大家熟悉的就是反特文学。那么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其实根本不类似，但是因为没有题材对接啊，所以想到的就是可能跟反特文学。

本土没有对接概念，所以对接的是什么？跟它最相近的是什么？是道家的思想。所以那个时候啊，最开始的佛经的翻译用的词都是道家的词，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啊。文化翻译当中的折扣问题，我们叫文化折扣现象。概念分析真的特别有用，因为今天我主要想做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主要想做的是希望大家以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不要急着跟人吵架。有的时候你们双方争论的那个概念基础都不一样，就是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他的理解完全不同。那么所以本体式的厘清非常的有用。比如说新闻发言人，下面哪种是正确的？定义一，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或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第二，受组织机构（括弧这三个机构等机构）或自然人雇佣，授权代表雇主露面发声、发布新闻或回应媒体的职业个人。大家认为哪个概念更科学？二和一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它的局限性多么强？大众心中认为的官方，而且他的动作、他的职位，他是以等级中层以上的负责人，他是以等级作为他的标准，但是他并没有说，并没有具体的关于新闻发言人的这种区分度，主体应该是个人，工作是露面，任务是发声，身份是雇佣，职责是授权。什么意思呢？新闻发言人是被雇佣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厘清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今天你作为一个个体，你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卷入到一个舆论事件当中，那么你作为个体是有可能去雇佣新闻发言人为你发声的。如果你对他的理解是定义一，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点。新闻发言人是授权代表雇主露面发声，所以他的工作是露面。那么在幕后发布新闻稿的不叫新闻发言人啊。那么因为他有一个现场性，所以他是人际传播而不是组织传播，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录了一个音给大家在现场，这个其实不是人际传播，因为没有办法达到面对面的互动。而人际传播，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功能接近于演员，因为我们和观众

你想写作恐怖袭击题材，你只有知道了这样的定义，那么再利用认知心理学情境模型的五维工作机制。什么叫五维工作机制？就是当你看了一本书，大部分东西你不能说一下子，你很快就忘记了啊，绝大部分的信息你的大脑很快就忘记了，但是留下了一个最深的一个印象，时间、空间、因果、主人公、意象，这五种东西会留下来。那么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遭遇袭击，从剧本编排的角度来说就是优势，因为那种不确定的感觉才是恐怖袭击的重点啊。然后它的因果是怎么样，它的意象是怎么样，因为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是全人类的敌人，所以你可以设置小孩或者是老人作为主人公，这样的故事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而且精彩，这些是因为你熟知什么叫做恐怖主义。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都会写到这种就是愉快犯，剧场型的犯罪，这种犯罪人员他是把犯罪当成表演。那么有剧场型的犯罪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2014年9月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大卫·海恩斯在秘密地点被杀害，被极端恐怖组织录成了宣传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标题起的是给美国盟友的消息。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人被斩首了，这是一个非常残暴而血腥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他不是假的，他不是看你不是看这个悬疑电影，人们知道是真的。那么这个视频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经过精心研究的视觉形式，就是它有布景，它有表演元素，它的电视剧的语速、取景、剪辑和布局。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 AI 制作让我们很难分清这个图像是真实还是虚假。那么很多人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里面是有摆拍，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个有构图，哎，这个构图有审美，哎，说明这个是假的。说明这个不真实，你觉得这个观念对吗？大家看到新闻报道的目的在于达成认同，构图这件事情不是只属于艺术范畴的，它是一个建立认同的形式。我们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是这个里面用了电视剧的方式，因为有一种犯罪就叫剧场型的犯罪，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个视频里面看上去拍得很美，你就说它是假的，这样的因果联系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说概念的分析为什么有用，有剧场型的犯罪，就有剧场型的战争公关。那么这本书是非虚构写作的经典，叫《战争广告代理商：波黑战争》当中，我们。

0: 基本单位就成立了。啊，那么我们下一个显要的定义啊，就是侦探推理文学是在情节当中设置谜团，展示解谜的过程，并且提供答案，从而给读者带来智力上的满足感的文学类型。那么侦探他不见得非得有一个社会职业叫做侦探，故事当中的任何角色都可以是侦探。侦探这个词有个特点，它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只要作品当中存在着一股解谜的动力，都可以叫侦探推理。所以，一个完整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本体特征是问答，有谜题，有解谜过程，有答案，哪怕是开放性的答案，它也跟一般小说所谓的开放性结局有不同。那么，在明确了这个概念之后，可以做哪些事儿？这个我们就真正的来到了侦探推理文学的本体价值，就是它是写作灵感的源泉。我们还是提到源，这个谜题解答结构，它是一种原叙事性，它是所有故事其实都具备的特征。但是侦探推理文学把这个故事的潜在的这个东西，把它提到情节的表面上来啊。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看别人的故事？因为故事跟生活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希望没有任何矛盾冲突，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可是我们一看别人的故事，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欲望全都代偿到故事当中，所以当我们看故事，就是看主体怎么面对困境，在困境当中怎么选择。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

时候已经死了。然后甄嬛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她说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甄嬛传是一个错位的故事，甄嬛不是纯元，纯元不是甄嬛，四大爷不是果郡王，果郡王不是四大爷。我为什么要反复的重复？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他要重复？因为以色为入门，以空为出门，以空为出门，以色为入门，这两个虽然颠倒，看上去是同一反复，其实不是的。我们看他的编剧结构，当这个甄嬛很爱四大爷的时候，这个四大爷没把他当回事儿。那么以中间的这个，就是中间甄嬛出宫了，那么以那三年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之后四大爷对甄嬛有真心了，甄嬛已经不爱他了。啊，我们看儿子不是侄子，侄子不是儿子，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发现他为什么叫纯元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他起名字非常符合我们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的一个辩证关系，就是体用关系。这个皇后叫。

我想得而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甄嬛传》的基本结构，一句话种子，然后带出它的整个结构。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多看侦探推理小说？如果你想学习写作，因为侦探推理小说它必须要有结构上的，你要构思一个轨迹，大家不仅仅要看你这一个孤立的轨迹，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这种结构的圆满性。那么所有的侦探推理作家必须从结构上开始想问题，不然他的作品就是割裂的啊。而且我们来看，推理是现代的东西，你看这个莎士比亚啊，你看这个哈姆雷特啊，国王一开始就死了，哈姆雷特正在想凶手是谁，国王的鬼魂就跳了出来啊，他也不用推理了，有侦探没有推理啊，推理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侦探自古以来就有了。那么我们说，只要你的心向悬念倾斜，实际上你就是侦探，只要你想探索这个谜题。国王死了，过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是不是一个情节？这不是一个情节，因为事件 A 和事件 B 之间没有联系。国王死了，过了不久王后因伤心而死去，有因果关系了，这是一个情节。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国王死了，过了不久王后开心的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情节吗？这不是情节，它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是悬念。在事件 A 和事件 B 当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给你挖了一个坑，你总觉得你想往里跳，你总觉得王后开心肯定是因为国王死了啊。那么其实这就是悬念，写故事的人必须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你的读者才能够跟着你啊。当然你挖了这个坑之后你不一定填，你如果填了就是侦探推理。那我们说侦探推理小说是庄子啊，一个灵感出来了，但是还得有笛卡尔啊，逻辑实证啊，所以几乎所有类型的故事你加一点推理元素就会变得特别好看。就是我们说今天很少有纯纯的侦探推理剧，但是好看的电视剧通常就会加一点，比如说琅琊榜。甄嬛传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滴血验亲的那个高潮部分，它其实就是旁观狼人杀，因为人物知道的信息跟我们知道的信息有一个信息差，所以我们说这个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弹幕叫做

0: 北京的每一天。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图啊，用我们老年人的话说，就瓶瓶罐罐，就拿出一看，一撩底儿，哦，就是景德镇的瓷器，说咱们家都有。是的，
1: 就说它离我们一点儿不遥远，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0: 对，
1: 邱老师，这本书可能读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点呢？
0: 好，我呀先给大家提炼出两点，心里有个底儿，就今天您到底要讲什么呀？哎，第一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第二，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1: 对，我们先云游，等天气凉了，我们再真的到此一游。
0: 对，过去有句老话就说，这个看景儿不如听景儿。那么呢，我们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先暂时宅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呢就云游景德镇。
1: 太好了，
0: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陶瓷研究啊层出不穷，但是系统总结其发展史和突出特点的论著，真的您上全网搜不出多少，寥寥无几。
1: 这个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0: 对，近几十年随着景德镇考古工作，比如说越平南

0: 啊，申遗，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去了。
1: 这一方面说明您消息灵通，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您特别有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2: 对，
0: 去了以后呢，选了它旁边的大张山。
1: 肖师奈，您和伙伴们都。

0: 这些个系统，它的历史价值就是这里是景德镇制瓷贸易和管理的核心枢纽。自16世纪起，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业、瓷业生产中心。正是依托此地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里见证了二元配方的技术，就是用磁石加那个高原土，然后青花瓷的创烧。青花瓷属于创新啊，青花瓷的创烧以及官民窑、官民镜式的繁荣生态，比如说官办民烧，或者是民办民烧，这个呢就多种生态。还有它一个就是湖田古瓷窑址，它属于技术的发源地，具体的遗产点呢在于位于湖田村，由12个窑业分布片区组成，它包含了窑业堆积、作坊。窑炉、道路、水井等遗迹，它的历史价值是作为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这13世纪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在这里，景德镇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青白瓷，然后奠定了其发展成为中国制瓷中心的基础。
1: 所以这每一处啊，都是历史的沉淀。
0: 对。还有一处，第三处就是高岭瓷土矿遗址，就是它的核心原料。那个去年在武汉去了一下，它那个矿石就是一个挖掘的一个遗址吧，土矿遗址特别特别深的大坑，炼钢啊，炼什么那些，毛主席还去过那个地方。哎呀，觉得这些遗址作为我们老年人远远的观看，真的往下深看，那大坑啊，真的一个接一个的。
1: 嚯，您这到处去啊，到处走，到处看。
0: 对，所以说它的具体遗产点呢，在这个高岭山的山区，包含露采与冻采遗址。这个露天采矿，那最后就是一个大坑；要冻采，就要进洞里面。这里面呢，有很多个古迹，也有很多个生动的那些个革新的案例。这里面出产的高岭土，就刚才说那个二元嘛，一个是。

0: 当代，景德镇因此而兴。其陶瓷史不仅是一部中国陶瓷的演进史，也是一部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历史。
1: 肖老师，刚才您说了它起始于汉唐，这个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咱们也来跟大家捋一捋呗。
0: 好，刚开始汉至唐五代，景德镇地区的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开始烧制原始瓷，但早期的瓷质质地比较粗，多做粗用。而到了唐代，这个陶瓷技术明显的提升，采用炉窑和馒头窑，烧成温度达1300度以上，青釉、白釉、黑釉等釉色丰富，瓷器的就是莹润如玉，被时人称为假玉器，并进贡朝廷。
1: 听这名字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精致了。
0: 对，景德镇那时候称为昌南镇，瓷名开始名扬天下，
1: 那时候就已经声名在外了。
0: 对，到了五代时候比较成熟了，景德镇就成为了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白瓷纯白度特别高。咱们有的老年朋友上次跟我说，哎，我们家这个白真的那透亮透亮的，真的是纯洁无瑕，这说的对。同时青白瓷开始出现，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为宋代陶瓷的崛起就奠定了基础。而到了特别强势崛起在什么？在宋代。
1: 那宋代的美学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巅峰之一了。
2: 对呀，
0: 宋真宗年代，这景德镇烧造的这些御用瓷器光质貌美，皇帝赐名景德镇，并开始定名。记住，这个景德镇这个名字是在宋代由宋真宗给他御赐名，景德镇由此名扬天下。宋代景德镇以影青瓷，就是青白瓷著称，瓷质薄如纸，白如玉。景德镇已经进入了宋代名瓷名窑之列，成为全国瓷器重要的产地。
1: 能感觉到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其实是一直在发展的，并没有停滞不前。
2: 对，
0: 到了元代就开始创新了。咱们的老祖宗啊，特别聪慧。要不然咱们现代人怎么这么聪明呢？那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基因呢。元代就开始创新，元代景德镇进入创新期，成功烧造了青花瓷和釉里红。青花瓷在哪儿烧的呀？是清代还是宋代呀？都不是，它是元代。青花瓷是元代创新的产物。
1: 这是知识点哈，因为我们青花瓷随处可见，但是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却不一定能说得很确切。
2: 对，
0: 它成功烧制了青花瓷和那个釉里红，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转变的新时代。元代创新在哪儿？我们记住啊，掰着手指数一数。第一，它创烧了青花瓷。哎，有一次看什么那个剧，有些老年朋友穿着青花瓷的那个衣服啊，说我们将为大家展示宋朝这个服饰啊，错的，青花瓷是在元代这个才烧制出来的啊。青花瓷和釉里红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转变的新时代，同时景德镇才开始使用磁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高岭土是白的，称为白色黄金。反正咱们见过黑土地、黄土地、黄土高坡、黑土地东北，没见过白的。你见了以后，真的特别震撼。
1: 肖老师，您见过？
2: 对，
0: 记得那年我们去还说，这是不是白面啊？是不是盐碱地啊？以为人家盐碱地呢，不是的，它是的。二元配方极大提升了瓷器的硬度、白度和透明度。元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中心，也成为了什么培训中心。所有全国各地的要烧瓷器的师傅们来这儿吧，培训，工艺培训，免费的，管吃你管干活，管你吃住，但是你得跟着学艺，你得干活。
1: 那时候烧瓷的技术就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2: 对，
1: 那是不是到了明清时期

0: 呀、吴山呐、以及西递啊、宏村呐，哎，就把它给遮住了。
1: 你还真别说，这些地方离他都不太远。
2: 对，
0: 那时候呢，就是明清大批的徽商啊，奔赴景德镇开办这个瓷行，贩运这个瓷器。徽商呢，是景德镇陶瓷贸易最重要的群体。那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谢谢薛老师，又跟我们大家共读了一本我们平时自己不太可能会读的书，收获满满呢。另外呢，也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就在不久之前的8月1号，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拉开了帷幕。那么有两项重要的成果在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一个就是串联核心遗产点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游径，给大家走进世界遗产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路线。第二个就是陶溪川候鸟计划，这是面向全球的艺术家青年创客推出的创作扶持政策，延续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的开放传统，也为古老的瓷业注入了当代的创意活力。这次的展览持续到8月31号，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可以挑一个不太热的天去看一看，近距离的接触景德镇的陶瓷。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咱们有空景德镇走起吧，再见。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FM 102.5，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加长。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7: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8: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7: 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就像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一样，有所期待，有所期息。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欢迎大家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现在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天气非常的炎热哈。那白天大家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希望在这个时刻可以让大家放松，可以让大家聊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哎呀不知道该聊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那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此时此刻这首歌叫做伤痕，来自于林忆莲。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跟伤痕有点关系，也许人受了伤之后就会变得不那么敞开心扉，变得有一点点的冷漠。那我们为什么开始变得冷漠了，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那如果有些原因我们察觉到了，我们是不是有重启这个心扉的可能性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也欢迎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时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歌特熟悉，
1: 那非常好，
0: 很有年代感啊。

0: 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是这样。
0: 谢谢林忆莲，我们让她稍事休息，来一段电影之后，我们要聊聊今晚的话题：为什么人开始变得冷漠了？很多人就会说，是我麻木了吗？是我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吗？吴老师，您会有什么想法？
1: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公众号，我看完之后，觉得写得非常的形象 啊，主要是里面引用了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手机这种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首先我想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这个我们重点想今天想说的叫做情绪的节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的时候，你可能暂时关闭了某个通道。
0: 对。
1: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没精神啊，或者是没有动力啊等等。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你可能只针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儿，他对很多其他的你还是感觉到快乐满足安宁等等。那这个呢，我们就有点像什么，像这个电脑啊或者是手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稍微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你发现我们经常在某些品牌的手机上用一个重启，就你摁了这个开关之后，他问你重新开机吗？哎，你重新开机，它一下就变得很顺畅，就说明可能它里面的一些破碎的文件呀，还有可能一些应用程序啊，它可能有点冲突或者是凌乱啊，包括里面可能有些硬件的问题啊，所以哎，但是你重启它很快就好了。
0: 嗯，
1: 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就是要送厂去休息，或者呢你可能真要换一个
0: 叫返厂。
1: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真得到专业店去休息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有一种叫做异常心理啊，或者就是我们是说的一个多少带有点病态的心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做这些辨别和这些我们说辅导和咨询。那这些是怎么呢？是你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表示出来的淡漠、冷漠、低落，然后对你以前有兴趣的一些活动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歌，然后有些人可能喜欢聚餐，但他由于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打击或影响之后，他就完全不想去了。
0: 嗯，
1: 还有呢，他对某些人也很冷漠，不感兴趣了。
0: 嗯，
1: 啊，而且呢，他还没有太多的动力，是想说我再摁一下重启键，我想想办法啊，我动点脑筋，连这点精神头都没有了。
0: 是不是就是不是暂停键？
1: 哎，
0: 就是mute掉了吧？
1: 对，你直接就可能把它给停掉了，
0: 关掉了。
1: 甚至于说，我们如果像一个音乐似的，你的这个就是。

0: 课，你可能觉得兴趣不高，
1: 嗯，
0: 意思不大，
1: 嗯
0: 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哎呀，我稍微歇会儿，
1: 嗯
0: 啊，我歇会儿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一会儿还能好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多少有一点点区别。
1: 对，
0: 我们今天重点谈的就是大家都有的，哎，遇到一些事儿，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吴老师用两种方法告诉我们两个概念哈，有的是一种需要专门的治疗，有的就是我们也许我们累了，我们透支了，我们的电池啊老化了，我们换一个新的又崭新了。很多说恢复出厂设置很神奇，很多工程师学了好多年的这个专业技巧，哎，这电脑怎么这么慢呢？
0: 是，
1: 然后来了一个新手，一按重启全恢复了，
0: 好了，
1: 对吧？但是重启有重启的方法，
0: 对，
1: 重启有重启的动力源。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和一个人际交往当中，是不是变得没

0: 我中人呢，
1: 对，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1: 是，
0: 他们在吐槽一件事情，比如说八卦一件事情，新设备上啦，什么这个新闻什么，你看到了，想参与参与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方正在输入，打了几行字，删了；打了几行字，又删了，最后也没参与，也没回应。
1: 嗯，
0: 甚至你都不想点开那个红色的消息气泡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可以看看你们的手机有多少是红的？反正我微信挺多的，
1: 我
0: 接电话也挺多的。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必须点开。
1: 对，
0: 我还就放那儿了，我不怎么点。
1: 我有很多都好久不点开了，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朋友打电话，甚至是家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你看着屏幕响了五秒。没接，哎，这个心里为什么？大家想想啊，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我有过，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微信，哎，刚才在忙，怎么了？其实你什么都没忙，你只是不想说话。同事凑过来聊八卦，你笑了一下，没有接后面的话，心里你是一点波澜都没有，甚至觉得太吵了。
1: 嗯，
0: 以前你不这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想，然后很多朋友就产生怀疑体质，嘣，打开这个怀疑键，扫描一下自己，我怎么了？我是这儿出问题了？然后就是我是不是变冷漠了？我变了吗？性格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失去了我以前还挺强的共情能力的？
1: 嗯，
0: 都在怀疑自己哈。你不是变冷漠了，或许就是像吴老师说的，我们有点累了。
1: 对。
0: 得休息，
1: 没错。
0: 你的这个心脏啊，你的大脑啊，你的各种的神经器官，你的胃，你的嘴，你的腿，你的头发，说主人，你该喊停了。
1: 你先打个盹睡一觉，
0: 是吧？
1: 对，
0: 大家不必焦虑哈。对，你的情绪余额不足。
1: 对，对，所以这样的状态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频繁跟常见哈。就是刚才我一开始为什么做一个区别呢？其实我想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到异常状态当中是有一个过渡期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过渡期，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过渡的非常的丝滑和顺利，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暂时缓一缓、打个瞌睡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带饮水站去拿个水，
0: 对，
1: 补充点这些我们叫做体能，还有这个身体当中的电解质。
0: 对，您说那个跑马拉松，
1: 对，
0: 我还想到 F1 呢，
1: 它是。
0: 不，还得换轮胎呢，是不是？
1: 我超级喜欢，特别喜欢 F1 那个，他那个进。

0: 就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一个状态当中，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的就是我们尽最大可能性来去识别它，然后不向这个异常状态去滑落。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来去贴什么样的标签在身上。
1: 嗯，
0: 啊，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个区分？
1: 嗯，
0: 其实就是想让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公众号里说的，就是在某一天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明确的一点个观点啊，不要贴一个标签说他怎么就变得冷漠了、自私了、不爱了。
1: 嗯，
0: 就这种标签往往在于带有一些我们对于人格和人品的一个改变性评价。
1: 嗯，
0: 就贴了一个这个人是个我们可以说贴了个坏人。
1: 嗯，
0: 贴了个不诚实的人。
1: 嗯，
0: 贴了一个冷漠的人、不热情的人啊，还有他自私的等等啊，这些标签。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真贴了标签之后，你就会把他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或者有一个带有一个光环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嗯嗯，
0: 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离你很遥远，距离很遥远，你跟他说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这个人变了。
1: 嗯，
0: 这很就是对我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1: 这挺我值的，
0: 对
1: 吧？嗯，
0: 那我们今天所要理解的事情是不是他这个人本质变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还是使用的这个品牌的手机。
1: 嗯，
0: 他可能你使用了3年，然后呢它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存变得你占用的比较多了。
1: 嗯，
0: 对吧，它一天到晚的在存你的照片。
1: 嗯，
0: 在存你的视频。
1: 对，
0: 然后在存你的各种社交媒体的联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你又不太注意去清理和保存和删除，那这个时候它也很忙乱。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手机仍然是这个手机，它本质上没有变化。
1: 嗯，
0: 这个我就想说我们在标签上心理学上非常在意一个贴标签和错贴标签。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开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标签正确的贴上去，那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就变得不是那种叫做敌对关系或者叫对立关系。
1: 嗯，是的。
0: 哎，他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所以不是性格上的变化，也不是爱意上消失，它是大脑当中就像我们处理手机的信息似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过载了。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要触发一个机制。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大脑虽然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呢大自然它给了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
1: 对，就是比喻就是我们大脑也有一个省电模式，
0: 有，
1: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你手机内存不够了，我们要删照片、删视频、删无用的这个群、退群，然后怎么样删软件，
0: 是
1: 大脑也是一样的。我们处理情绪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0: 对，
1: 同理心、共情、情绪回应，
0: 没错，
1: 这些功能是大脑的耗电大户。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您、大家，其中长期有人处于压力之下，长期付出情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觉得自己失衡，那大脑为了保存基本的生存能量就会主动给咱们降频。
0: 对，
1: 有人说不是降频吗？ 2.5 到 2.4 降下来了，关闭那些高耗能的情感功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生理运转，也就是我们的 C 盘只转就行了。
0: 对，
1: D 盘我们不用。这就是为了说，是啊，情绪也需要，情绪永远是流动，不，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我们是不是要补充？
0: 要达一个天然赋予的一个保护性机制。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大脑的某些神经区域，不管它叫什么体，它负责什么，它主要是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语言的表达，还有这种情感的这种展露，还有这个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它都在消耗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能量，只是我们身体当中不是用电池来去解决的，
1: 嗯，
0: 是用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来去储备的一个能量。但它用到一定时候的话，那身体就说了，哎，你这时候先把这件事儿先缓缓，
1: 嗯，
0: 先把这个人先缓缓。对，
1: 投我一头说，心乱则万事皆乱，心静则万物皆安。
0: 心静还自然凉呢。
1: 心静可通万事理，心宽能容百样情。来，小易说，我把自己调成短暂冷漠的模式，不回消息，不看热闹，像冬眠的小猫蜷在角落，等心里的雪化完再出门。这是一种自我的疗伤，也是自我的保护哈。
0: 没错。
1: 还有的朋友说，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啊，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热爱生活了。情绪节能从来就不是错，它甚至是一种成熟。
0: 嗯。

0: 这说的很有条理性哈。
1: 对，是一种成熟，它绝对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
0: 嗯，
1: 就代表了你可以叫做有持有缓，有张有弛，
0: 嗯
1: 啊，你可以紧张起来，你也可以松弛下来，
0: 嗯。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样是主动减少社交回应，以回复我们的这个恢复我们的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是接他刚刚那个把自己等冬眠了嘛，雪化了再出来嘛哈。当我们情绪疲惫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种正常的自我调节，而没有敌意。很多人比较敏感，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跟这个朋友相处，哎，他忽然好像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这么冷漠？由于别人的冷漠，你开始审视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他冷漠。
1: 对，
0: 那有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开始再次调整，他一直冷漠，你也就跟着变冷漠了，
1: 别待下去了，
0: 对吧？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冷漠，对一些事情呢成为了一个淡人。以前你是很浓的人，以前话题很多，在这个比如说饭局上，在组织一个聚会上，你是那个能说会道的人。突然有一天我不爱那么说话了，我想话没有那么多了。其实你也是做了筛选的，你的情绪在截流，你的情绪截流了，你的表达意愿，你表达的这个频次，表达的内容也会渐渐变得减少啊。这也是一种微微成熟的表现哈。
1: 没错，说这个呢，还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阻抗。
0: 嗯，
1: 就是我们虽然是表达的很积极很充分，但难以避免的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对立面，会遇到一些否定你的一些声音，对吧？
0: 对，
1: 你唱歌也好，你说话也好，你做事也好，难以避免，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动机，
0: 嗯，
1: 都有人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0: 是的。
1: 那么你如果假如说你的这些付出啊，我们说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付出被消耗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也觉得有点这种落败，对吧？一些失落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场景和这群人，是不是你还要用这样的一个热情来去相交往和表达。
0: 是
1: 啊，大家你看我用了一个词热情，那热情就代表有一定的温度，但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温度都很难恒久的保持，
0: 会冷却的。
1: 对，它有会凉，但它还会再加热。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既然我没有得到一些共鸣和支持，那可能我要审视一下。
0: 嗯，对，就是保护一下自己。
1: 对对
0: 对，
1: 缓
0: 冲一下。
1: 对，我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平台上，我做的是不是恰当？
0: 是的
1: 啊，对，我们虽然说大家都是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也需要大自然给我们一定的回报。
0: 对，刚刚
1: 包括掌声啊等等。
0: 刚刚看到一位新的朋友3017广播新进入聊天室，欢迎你进入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大家进来之后留留言聊聊天哈，天气闷热，大家聊聊天可以排解一下情绪哈。这个泰勒你好，刚刚看到您进入了，感谢您。这位朋友说，那个情绪节能并非是冷漠退缩，它甚至是一种刚刚说的成熟的表现。
1: 对，
0: 我们为什么呢？不再毫无保留的向外倾泻情绪，学会筛选消耗啊，守住内心那个非常难得的，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个能量块一样
1: 啊。对，
0: 不是失去热忱，只是不再把心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跟事情上。好，欢迎用户 9916SI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心理的节目，这档节目已经26年了，谢谢这26年的日夜陪在大家身边的今夜思雨时。我是外，还有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有没有找到你现在也冷漠了？不行，下不得我们帮大家试着
2: 本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
3: 处的眼压
4: 硬核
5: 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
2: 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8: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9: 希望大家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希望各位都能有所期待，有所期息。在这个世界非常速度变化的时代，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心里的一个安稳，我们的心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档位的调节器。如果我们的 GPU、CPU 过载了，我们真的要让它休息，情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说很多的网络词扑面而来，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情绪截流啊，原生家庭啊，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出现，所以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变得不再单一，成为了一个综合的看待事物的个体。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今夜思语时的节目，每一次我们精选的话题也是会跟大家一起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每次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吴海先生，欢迎。
2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9: 啊。您说吴老师
20: 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首先有很多是我们叫老粉丝，就是经常会每次节目都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还有一个我真觉得他们很多非常的这个有经验和专业，就是说的很多的观点和经验的想法的

0: 分享我觉得很到位、啊、
1: 是，
0: 然后想就是点个赞，对，
1: 谢谢大家哈，因为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说啊，来到我们的今夜私语聊天室，天气很热，现在聊会儿天可以这个纳凉哈。
0: 对，
1: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这个人变得冷漠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有解决这个冷漠的方法，
0: 没错，
1: 我们下半段呢也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些方法哈。当然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刚刚看到用户 3092NX 进入聊天室，欢迎您啊。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个小疑惑，当进入节能模式并发现这样也不错，为什么还要从淡转到浓，淡下去也很好吧。他说课题分离向内求不是常被提及的吗？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和一个想法哈。
1: 嗯嗯嗯、
0: 我

0: 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有点辛苦了，所以我们会转到了一个偏安静的啊，偏一些比较沉稳的一些内敛的等等这些状态，
1: 我们调整调整。
0: 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我收回来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打开呢？哎，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就是我并不觉得大家收回来都要打开，我们只是说的在一开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有的人一直像一些就是我们不希望发展的这种更加低迷的状态啊，更加就是让自己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又让自己的社交圈子大量减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正常生活，甚至于说我们变得非常的这种消沉，低迷，萎靡不振，郁郁寡欢，你看我这些词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大家去希望通过调整来得来的。那我用的手机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情况，经常说提示你机器温度太高，暂停使用。哎，你可以看，它不是让你永久停止使用，它就是缓一缓，它就正常使用。但是实话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用了差不多3年半。那么对于一个手机来讲，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老了啊，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4、5代了哈。那说明什么？说明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新机器稍微要慢一点，稍微要可能要不太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我很认可，但它还能完成我的正常的使用，拍照啊，社交网络的一些交流啊，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呀，
1: 没问题，
0: 都可以满足。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不可接受要抛弃的。这个刚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原来是非常的这种外向开脸往开放，然后你现在呢，可能包括你的年龄，你的社交圈，你重新审视了之后，你稍微把这门关小一点，哎，我觉得挺好的，适合你。
1: 对，
0: 你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别扭异常，然后你觉得，我觉得这就挺好。
1: 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对你说，
1: 花得有重开日，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我们是朵花。
0: 其实，对，其实我们跟一年四季，跟这个植物动物是一样，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1: 对，
0: 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把这扇原来大厂的城门现在关上一点，然后呢，让自己享受这些宁静，哎，我觉得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在关机。他是在换一种模式在工作，或者说这台机器多少有点年代感了哈，那他可能确实是对于一些新的应用，可能在这台机器上它的运转，我们叫跑分就不是特别好。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的系统啊也老了之后，有些软件都安不进去了。
0: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一些网络游，就是一些游戏。
1: 对
0: 对，因为游戏要求的，比如说从视频来讲的话，从我们的显示器，
1: 对，有硬件
0: 和我们的运算速度，它的要求会高。当然我们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用的这两部手机都算是品牌手机。实话实讲啊，我个人认为只用到了它40%左右的这个功能等等，
1: 那您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觉得最多最多到此
1: 可以了，
0: 也可能我的这个认识有点超过了实际。如果大家看起来的话，你可能只有20%-30%。我自认为用到40%。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一台机器和一个人一样，其实它外延的一些我们没发挥的，其实有很多。
1: 对
0: 对，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哈，
0: 对，
1: 这个投我一条说，其实独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呀。
0: 是的
1: 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 ZIP。好像是个打火机的名字啊，这个 ID 很有趣啊。他说：“哎呀，突然停电的晚上，来到这里静静心，欢迎里边请，这里有大座，有空调，
0: 对，
1: 我们还可以聊着话题。
0: 我们有自然风，
1: 对，我们自然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花有重开日，我们是朵花，我们换个地方，种子飘向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变得谨慎了，小心了，也许渐渐合上了一些小小的窗户。”我们也打开让光透进来，
0: 没错，
1: 有方法，
0: 对，
1: 寻找重启的方法啊。
0: 对，我们下半时重点来说说这些方法啊。其实就跟我们举的手机的例子是类似的哈。我们先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切断，允许自己隔开，就是我们叫做休息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允许手机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做重启，
1: 对，
0: 它会大概其会花几分钟时间，它从这个暂时关闭到重启程序。有的时候咱们用的电脑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人也会参考这样。比如说我们用可能几个小时，或者3-5天时间，我们来去允许自己来去做这些。在这个阶段的下呢，我们并不像我们常态似的一定要去共情别人，一定要去理解别人，一定要说

0: 这个时间段我硬撑着要帮助你。对，那这个时间我们就首先先接纳啊，认清我们有这样一个间歇期，就是一个叫休息时间。好，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就是先恢复身体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又拿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来去说哈，你所有的运转程序都是跟它的内存、跟它的处理器和等等的硬件是有关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品牌手机，它的新的应用程序在老的手机上是加载不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硬件的确的确是起了一个基础的支撑作用。
1: 嗯，
0: 那我们的人体也一样，如果你的休息不好，你的睡眠呀、饮食啊等等不好的情况下，你想它的这个我们的硬件系统，
1: 嗯，
0: 就支撑不了这种变化。
1: 它即使转也转得不好，
0: 是吧？
1: 转不动。
0: 所以你的就会发现脑子有点懵，
1: 对，
0: 对吧？你可能有点这个饿得没劲儿了，
1: 嗯，
0: 等等。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经常说人的心理跟生理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心理暂时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恢复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类似于参考什么呢？参考比如说汽车进了这个，嗯，这个保养
1: 啊，
0: 哦，这几天它就开不了
1: 啊。是，
0: 它就是在那儿要保养。
1: 对，
0: 就是你想也没有用。
1: 嗯，
0: 它这两天是你想用它也用不了，它就在那儿保养的。
1: 我们要绿色出行，
0: 然后呢，嗯，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店里面，要么你回家了，就是反正你也别等它了。
1: 嗯，
0: 哎，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允许它这个设备有一个这种叫做恢复它的物理功能，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当然了，说起细的来讲的话，我们身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啊，还有各种一些分泌的一些激素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当中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其实它也是要休息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要累了之后腰疼头疼，它都是我们累了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好，那首先我说这注意叫做身体的休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恢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过，其实我们的电脑跟手机恢复的时候，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恢复到原来状态。
1: 嗯，
0: 它有的时候有些程序是让你要重开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恢复的时候它也有选择的先恢复它的基础功能，然后有些程序是可能你要重新打开的，因为它就彻底就关闭掉了，你要重新开这个。当然现在的软件有不一样的，有的呢是说重开机之后它还仍然维持开的状态。
1: 嗯，
0: 但有些你可以看，如果你把手机关了再开，它有很多的对话框就没了，就关闭了，它的应用就关闭了。为什么？它就为了它的重新来去干干净净的重启。
1: 对，这不就像我们自己就自省之后清理完之后我们就焕发新生嘛，对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在这里
1: 面一身轻松。
0: 嗯，所以我下面想说的是说，就是我们从小剂量逐级开始。
1: 嗯，
0: 就是我们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
1: 嗯，
0: 打开一个应用，让这个新重启的这个硬件设备逐渐的恢复它全面功能。
1: 嗯，
0: 而不是说你一开之后，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然后你还要跑一个游戏。
1: 嗯，
0: 那这个剂量突然间上去之后，其实它有可能承载不了，就又停了，
1: 又到了。
0: 对，所以你要先开始看看，哎，我们先从一个这个小级别的，
1: 好，
0: 哎，我们可以跟最亲的人做一些互动。
1: 是的，是的，
0: 对，最小的事儿。
1: 莫老师说的很对啊，大家想没想过，就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0: 对，
1: 然后你又错付了一个群体，
0: 是
1: 你源头错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好不容易缝缝补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热情啊，
0: 对，
1: 又哐一泡冷水浇过去了。
0: 对，
1: 试探着来，慢慢的来，
0: 一点一点来。
1: 对，要找到那个稳定的关系的源头，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你跟他们讲话，有些小朋友跟父亲母亲的关系也会从冷漠慢慢转成，哎呦，
0: 没错，
1: 爸，我今天聊一聊，对吧？
0: 从人还从事儿，
1: 是的，
0: 就是从他可以宽容你的人，还有一些从一些小级别的事儿，
1: 嗯，
0: 来开始，我们也去参考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来去避免一些严重冲突的人，比如你就觉得这人完全不顺眼，你最近就真的别跟他打交道。
1: 是的，是的，先保护自己哈，自己很重要。
0: 所以不要一次性的把强度拉满。
1: 对，
0: 啊，
1: 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的 ZIP， 你的心静下来了吗？我们在聊天呢哈，您最近怎么样？最近这个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欢迎刚刚进场的用户 8479FC 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 朋友和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发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找到快乐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的机制。我们说重启也好啊，重组也好呀，更新也好，都是一种概念。那回馈到人的身上，你是不是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啊，我快乐非得从别人身上找吗？不然。不一定，你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快乐。
0: 我跟你说，心理学上一直这么认为，就是快乐也好，忧伤也好，悲伤也好，难过也好，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这样。其实我们心理学上有解读，有很多人周围充满了这种环境，但他仍然不那样，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主观的能动性还是占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内核很稳定。
0: 对，
1: 这时候周华健出来的，若不是因

0: 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厉害，嗯
1: 啊、
0: 要不因为你，我早红了。
1: 对、啊、对，
0: 对吧？
1: 搭档嘛，是不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也是一个调侃、嗯。所以我们到底把这个因素归结于说外界对你的干扰呢，还是你的主观能动性？嗯、确确实实也需要一些调整。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完全可以跟周围的人，特别是亲近的人、宽容人，坦诚说，这段时间我多少可有点低落。
1: 是
0: 啊。你多担待啊，
1: 其实就是沟通，
0: 你多担待点、
1: 哎、沟通
0: 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周正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我去上课多少有点疲惫，
1: 嗯，
0: 我从郊区赶回来的、
1: 哦、
0: 我说今天节目当中你稍微带带我，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有几次你也说过，哎，这两天嗓子不在线，
1: 是，
0: 然后呢你稍微带一带，就是多说一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你看这个合作我就理解了，哎，周正老师今天可不是说变了一个人，说这人怎么今天这样，完全不照顾别人的这个搭档的情绪，然后就也不说话了，嗓子也哑了，我不会这么理解，你就很正常的告诉他，
1: 哎，
0: 这两天我就是处这么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稍微发挥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公平的，
1: 嗯，
0: 就是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听众朋友也有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先

0: 轻的事情，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边界感？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很烦躁，
1: 甚至于有可能因此还就断交了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没错。
0: 欢迎刚刚进入我们聊天室的9387，以及刚刚忘记那个用户名字，你好长的名字，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怀怀香正在跟大家打招呼。这位朋友说着，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在人生活。其实我们静下心来啊，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跟大家聊，很多人选择冷漠，选择不讲话，其实是保护自己，让自己清静。
1: 对
0: 啊，
1: 片刻的宁静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看繁华嘛。
0: 是的，
1: 对。
0: 那个时间的关系啊，吴老师，那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我变得冷漠了，家人也不理解我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也不太理解我了，我要不要写封信跟他们说说最近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我，等我准备要打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怎么总结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节目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给大家的刚才提了几个建议，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真的是远离一部分的人啊，远离一部分的环境。那么我觉得整个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平常做心理学的时候，哦，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原来就是这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自己那么消沉的，它就是一个状态。

0: 是要贴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人就差劲了，我们这个人就犯错了，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来去理解所谓旧程序和旧手机，包括我们旧的过往的这个人所表现出的状态，其实他还依然如故。
1: 嗯，
0: 对。那么我觉得有些嘉宾表的，我经常会很感动啊，我觉得很赞同，就是说我看见他了，就是有的嘉宾会告诉我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他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就我看到了这个情绪，我看到了他客观存在，我也看到了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着急说非把他给停在这儿和放弃在这儿，我允许他奔跑一段时间，可能我现在有一短暂的一个难受，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反正过了这股劲儿也就好了。所以心理成长的路它不是一个直线，它绝对不是说我每时每刻都要完美，它肯定是有一个起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以往的节目和未来节目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和探索这个，所以我也愿意大家多点耐心去，哪怕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停这几秒钟，我停这几天，然后我为了未来更多的时间去绽放，去开放，去让自己挪动，去变化等等，我觉得打下这个基础，我觉得每天的节目每次的节目哈、啊、都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启发啊。
1: 是就像我们的热情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经常互动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哈、啊、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的情绪饱满，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设置省电的模式。
0: 没错、啊、没错，
1: 有些朋友连省电模式都不会设置，拿到手机就是拍照发信息，然后就逛逛各种网站，看看省电模式在哪儿，这特重要、啊、
0: 有的时候还叫免打扰模式，
1: 对、啊、
0: 我以前不会用
1: 飞行模式、免打扰模式、工作模式都可以自己调整的，
0: 有好多好多。
1: 对，所以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爱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好。就像这个朋友做最后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说得很准确，人生这场马拉松配速不是一直不变的，要有调整啊。就是我们不能是涌动的，我们的心情也不是永远开心的，所以所以说我们就是也不能非黑即白，
0: 有张有弛，
1: 对不对、哎、有张有弛，你要过渡好，调整好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是你哎呀我是不是不想更新，我变老了，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停止对，停止互动，让自己安静，意识到自己老了，我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你的意识的问题，你要调整这个意识。
0: 在老年群体当中、哎、还有一部分年轻的老年人。
1: 对呀，您这句话就太对了，在很多的群体当中都有看着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显得
0: 活力
1: 活泛的人，
0: 适合社会发展，适合自己的。
1: 这些群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自己心里特别清晰。
0: 没错，
1: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0: 对，
1: 就像那个我们觉得还挺俗的，
0: 过两天
1: 每天醒来，
0: 周老师过两天就立秋就凉快了，别看现在有40度
1: 啊，
0: 再过一星期就凉快了。
1: 对，每天醒来
0: 周而复始，
1: 满满的正能量。
0: 对，
1: 希望各位在周而复始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暂停键，也找到自己的重启键。谢谢各位，
0: 晚安
1: 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

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9: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0: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0: 夜半三更，跟在女鬼后头满楼转，那女鬼为了找替身，让小四儿往井里跳。小四儿不跳，说里头已经满了，跳不进去了。只有我知道小四儿晚上到后罩楼干什么去了？他是去看甄哥哥了。自从我进去过后罩楼以后，小四儿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他得把这个缺憾找补上。我问小四儿：“看见甄哥哥没有？”小四儿说：“当然看见了。他上去的时候，甄哥哥 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满头黑发暴散开来，一直垂到凳子上。甄格格一下一下梳着头发，有条不紊的，穿的正是那件白底绣花袍子，从背影看是个典型的青春美少女，我们胡同里的女孩子是没人能比的。我问甄格格梳头用的可是那把长柄木梳啊，小四儿说，就是就是，一点没错，我看得很清楚。完了，我知道我们俩都在说瞎话。后来我读了高中，学校远，住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小四儿进了半工半读学校，其实类同少年管教所，简称工读学校。夜闯民宅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让他在胡同里很是抬不起头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后赵楼》，演播田洪涛。
10: 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开始大家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不知形势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回家住了，家里的气氛也很不好，父亲担心他的历史问题，每天提心吊胆的，连黄猫把桌上的茶碗蹬到地上也吓得他脸面变色。母亲很坦然，他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卑微出身是最好的护身符，谁能在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身上动手脚呢？皇上亲兵的后裔赵大爷处境很糟糕，面粉厂的造反派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好些大字报，说他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魑魅魍魉。黄老婆子被街道造反派封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残渣和魑魅每天负责清扫我们这条胡同，两个人像约好似的，都是半夜清扫。夜深人静时，大街门外传来刷啦刷啦的扫帚声，此起彼伏，让人越听越瘆得慌。这天早晨，大院里乱哄哄的，口号声不断。我出去看，是小四儿领着一帮穿黄衣服的人在搞大批判。一张脏兮兮的饭桌子上落了一只三条腿的雾凳，凳子上跪了一个女鬼一样的人物，仔细看竟然是黄老婆子。太阳下的黄老婆子比阴影里的更加难看，她那几乎全光的脑袋上残留着几绺白发，垂下来糊在脸上，白玉簪早已不知去向。黄老婆子跪在晃晃悠悠的三条腿的凳子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几年不见，她老得更没有人样了，像是突然从地窖里拉出来的一块陈年干肉。黄老婆子的脖子上吊着后赵楼那张奇装格格照片，桌子下头站着赵大爷，弯着腰，胸前挂着坏分子的牌子，戴着高高的白尖直帽子，上头写着我来也几个字。他们两个残渣和魑魅随着街道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运动的深入，再一次被揪了出来，始作俑者就是小四儿。小四儿，我现在应该叫他大名了，王庆和。王庆和正指挥着人往黄老婆子 和赵大爷身上浇屎尿汤。赵大爷对王庆和的这一举动表示出了不满，扭过头要说什么，刚张嘴，桶里的尿液全泼下来。小四儿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四儿了，他长得很壮实，很高大，嘴上有了细细的胡须，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粗而沙哑。他穿着红卫服，戴着宽袖章，抡着皮带，在隶属黄老婆子的罪恶。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黄老婆子，真正的黄老婆子在民国期间就死了，眼前这个是后赵楼的真正主人，甄哥哥。一阵心悸，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我明白了，这些年来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年龄。岁月的延伸把格格变成了老婆子，而我们的思路却定格在了几十年前。一切都是想当然，一切都是出自单方面的美好想象，不断的添油加醋，不断的修改补充，自己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美丽图画。现在水落石出之后是无尽的苍白，苍白的什么都没有了。小四儿看到了坐在台阶上的我，但是他装作没看见，他变得更加慷慨激昂，跳上了桌子，站在黄老婆子旁边。一个红卫兵跑过去，扯下黄老婆子的照片摔在地上，狠狠地踏了几脚，紧接着点燃了火。在阳光下看不到火，只看见美丽的格格照片四边变黑翻卷，继而从中间融出一个巨大的黑洞，使那张端庄的面孔变得扭曲，变得不堪。啊，这不是黄老婆子又能是谁？我心里一阵遗憾，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这张照片了。在照片变成灰烬的那一刻，我发现小四儿变得歇斯底里，失去理智一般，猛地把雾灯一踹，黄老婆子真如一块干肉一般从上头跌了下来。跌下来的黄老婆子再没有起来，也没有血流出，她已经彻底干了。赵大爷那天批斗会回家，吃了两碗赵大妈给做的炸酱面，小碗干炸。他说他命里该着有此一劫，他不该把后赵楼老王爷家的事儿给说破了，活该。我才知道黄老婆子与甄格格是一个人，这个谜底是从赵大爷嘴里出来的。我也知道这件事儿，我父母亲也知道，他们之所以不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的时候，王庆和被认为有命案在身而受到了处置。这时候我早已经离开北京到陕西工作了。听说王庆和后来的境遇一直不好，工作丢了，老婆又下了岗，儿子还小在上学，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奥运会前两年，老家一带作为旧房改造全部推倒建小区，老街坊们有的搬走了，有的又回来了。利用回北京开会，我又去了一趟老家， 是想看一看老家改造后会是什么样子。老家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居，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或恐这是我最后一次凭吊故里了，这是我的宿命。我要把老家和改建后的新区完整地留在心中，成为我永恒的记忆。当我凭直觉来到老家的地界时，眼前的一切都面目皆非了，认不得了。昔日青砖灰瓦、毗邻相连的房屋和幽静的胡同消失了，代之的是一栋栋样式相同、排列有序的单元楼房。新倒是新了，可再也没有了记忆中四合院的气息和市井胡同的感觉了。不知小区的规划者有意还是无意，把我家和七号院及号称大院的空场连成一片，设计成小区的中心花园。园中种植了海棠、石榴、桃以及银杏、松柏等树木，四周也修剪齐整的冬青为护墙。几处花圃中正处于盛花期的玫瑰、月季、姹紫嫣红，很是喜人。一些百姓住家常种的花草，鸡冠花、石竹花、蝴蝶花、美人蕉等，被组成图案，令人感到亲切。花园靠南一长溜的藤萝架下，不少人围坐在一起，或打扑克、下象棋，或打麻将、聊大天，不时发出阵阵的喧笑声，倒也热闹。花园西侧，大概原在我家后院月亮门处的树荫下，设置了多种健身器械，一些居民很投入地活动着。当我漫步将到花园的西北角时，一棵与周边新绿截然不同的老树卓然而立，呈现在眼前。这似曾相识的树影令我怦然心动，这不就是当年后赵楼院中的黑枣树吗？我疾步趋前，果然就是那棵黑枣树。我双手抚摸并轻轻拍着树身，嘴里念叨着，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枣树似乎有枝，树叶瑟瑟地颤动着。几十年过去了，树粗了许多，树干仍如铁柱般黑里透红。这棵老树历经百年风雨沧桑，仍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成为小区唯一的存疑景物。树的旁边应该是井，不过井的位置已经用石头砌了一个花坛，旁边围着一圈石头凳子，花坛上开满了玉簪花，油绿的叶子，嫩白的花朵，一派生机。后赵楼自然是没有了，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以其他几十栋楼一模一样的灰色七层楼房，除了楼顶有一简陋的鸽舍及十几只鸽子以外，没什么特别的。可我却下意识地牢牢注视着这栋楼，渐渐地脑海里浮现出昔日后赵楼斑驳青皮的楼影，似乎又闻到了楼道间呛人的发霉气味。我眼睛酸涩，胸口有些憋闷，就在井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好一会儿， 心才平静下来，不愿想以往的一切，可故地重游，面对着今世而昨非的新楼群，睹物思亲，难免不引发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及胡同的发小、玩伴们的思念。想到后罩楼，就想到从桌上跌落在地再没爬起来的黄老婆子甄格格，于是更想到了踹凳子一脚的小四儿王庆和。不知王庆和现在混得怎样了？小区改建后，他还敢迁回来住吗？我又想到了摇着大蒲扇、满肚子鬼怪狐仙故事的赵大爷。我想，此时如果赵大爷在，又该编了，说夜深人静，坐在石头凳子上，能听见玉簪花底下有人说话。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花园中心的广场上已响起了热烈的音乐声，三三两两的人群从周边楼房中走来。哦，是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时候了。我站起身，向小花园及周边楼房深处看了一眼，心中默念道：再见了，老家，再见了，后罩楼。在广场舞的乐声中，我走出了小区。北京七月的傍晚，一阵风吹来，飘过玉簪花的阵阵清香。2011年，因为考察王府的事情，我在美国汤姆森等人于100多年前拍摄的一本照片集中，又看到了当年挂在黄老婆子家中的那张格格照片。两张照片似乎出自同一底片，大小不同而已。照片上的格格着白底儿绣花旗袍，用幽气的眼神看着我。在翻到他的同时，我几乎要惊叫起来。照片下面的说明是：某王府侧福晋，与甄格格无关。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扶桑馆。
1: 梨被我踹了一脚，扁脸抵在地上，屁股

我们哈哈地笑。苏慧抓了一把土，嚷在梨的身上，使梨的面目更加不清爽。苏慧是个安静平和的孩子，不似我，属于淘得没边的。我妈总是这样评价我。苏慧对梨这样做，已经超出了她的行为规范。梨是杂种，他妈是日本人，带着他妹妹住在横滨。横滨离北京多远？我们不关注，我们关注的是梨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以及他手里常常变换的美食。梨不亏嘴，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他手里有时是爱窝窝，有时是冰激凌，有时呢是镶着豆沙的大糖葫芦，甚至还有装在铁盒子里的鱼皮花生，都是我们很向往又很难得到的东西。李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到街门外，坐在台阶上，在太阳底下独自慢慢享用，吃得认真又夸张。这是梨之所以没人缘的所在。胡同的孩子家境一般，平日别说奶油蛋糕，就是回民铺子里的早点油炸糕，半年也难得吃上一回。我的条件相对优越，知道不要拿着好吃的到外头去显摆，那样会让人感到难堪。妈说过，别人吃东西不许在旁边瞅着啊，看人吃东西很掉价，很丢人现眼。但是我知道，看梨吃东西不在丢人现眼之列，只要看见梨在台阶上坐着，鬼使神差，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过去，先是揶揄调侃，紧接着把他手里的东西打掉，欣赏梨那欲哭无泪的模样。这是我们的恶作剧。小孩子没有不喜欢搞恶作剧的，要不就不是小孩子了，不打架不闹事儿，我们就会精神不爽。梨的眼睛很小，距离很宽，嘴巴大，牙朝外滋着，要哭的时候头一仰，嘴一歪，连眼珠向鼻梁集中，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做得出来的。我们这群人当中能做得出斗鸡眼的只有小四儿。我曾经对着镜子练习斗鸡眼，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梨。妈告诉我不要欺负梨，说梨是个可怜的孩子，身边没有妈妈护着，自个儿又不健全，我们在整治他是伤天害理，是造孽。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哎，王叔，跑步呢。
7: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8: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9: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5: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0: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7: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5: FM102.5 老年之友，
7: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7: 我是徐冉。
18: 我是陈光。
17: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栏目当中，继续播出著名作家阿城的《北大荒纪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下半部分。在之后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作家阿城到北大荒一游，写下了《北大荒纪行》。

0: 去感受它的神奇魅力。进入今天的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黑瞎子道：殷勤昨夜三更雨，一清早便踩着街上的残水去码头去黑瞎子道。先扼要地介绍一下黑瞎子道。黑瞎子岛也叫抚远三角洲、熊瞎子岛。黑瞎子岛呢，是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一处岛系，西半部为我国所有，东半部为俄国所有。岛上竖立着的界碑将黑瞎子岛一分为二，往哈巴罗夫斯克方向为俄方领土，往抚远方向是中方领土。
2: 黑瞎子岛由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总面积为350平方公里，加上与其毗连的水域共450平方公里，相当于70个钓鱼岛、500个珍宝岛，略小于新加坡的国土面积。黑瞎子岛是扼守着黑龙江、乌苏里江通航咽喉，隔江与俄国的哈巴罗夫斯克相望。黑瞎子岛 70% 的面积可用作耕地、割草场或者牧场，所以北大荒的农垦总局即将大力开发这片处女地。此外，岛上栖息着许多珍贵的毛皮兽和水鸟，黑龙江及其支流以及河滩湖泊中的鱼类比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种类还多。不过，从中国境内到连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岔岛边就不能前进了，在岔岛口有俄方江防炮艇把守，中国人要想到这个岛上去就只能先出国到俄罗斯，从哈巴罗夫斯克再到岛上去。不过，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实施建设的黑乌大桥已经在抚远县正式开工建设。官方说，这座被誉为东方第一桥的黑乌大桥将对开发抚远三角洲、发展中俄贸易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0: 我们是乘一艘快艇去黑瞎子岛的。是的，黑瞎子岛回归祖国的怀抱之后，我还是第一次去黑瞎子岛。遥思可慕之，今即成现实，很荣幸。尽管我们不能登岛，但是能在江上极近距离地欣赏它，也着实让人兴奋。这真是一个处女地哟。岛上浓润的绿色、参差的野枝、呼来呼隐的琴声和喜岸的涛声，泰然兮陶然，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由于今年水大，看到黑瞎子岛被淹没的浅岸短柳，心中还有一缕俗人的担忧呢。行船上就可以看到俄方的国旗和金顶的教堂，更能看到我国极艳的五星红旗和硬朗挺拔的哨所。虽说岛上并没有太多的建筑，然而不然，那毕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啊。虽行舟不带，但凡此种种波入眼界，对我这个水上渐行渐远之人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2: 沿岛外之行时，还欣赏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汇合的景观，这也是平生第一遭啊。在两江江汇未汇之时，黑龙江呈淡灰色，潇潇洒洒，风度超凡拔俗，让人傲傲而目之，而原本蓝色的乌苏里江却幻化为黑色，凸显勃勃的雄性之美。二江泾渭分明，簇簇拥拥，不离不舍，一同奔向浩瀚的大海。快艇上，在大家纷纷举起照相机对着黑瞎子岛拍照留影时，我心中想，我很快就会通过黑乌大桥登上这座岛的。
0: 大顶子山，郭颂先生是黑龙江歌者，他唱的那首《大顶子山高又高》有这样一句歌词：大顶子山哟，高又高，我们的赫哲人在这里打仗袍，不怕冰天和雪地哟，专打鹿茸和紫貂。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了。岁月像利剑一般走得飞快，40多年的光景便是以如此凌厉的速度中射了过去。抱憾的是，对于大顶子山依然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貌。这一次机缘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上一眼。民歌中的大顶子山在黑龙江省的木岭市境内，隶属于老爷岭山脉北延至山峦，山势巍峨，峰岩奇特，因尚未开发，故老树纵横。

0: 城郡行依然。不料登山这天阴云密布，愁雾遮天，人都看不出十米远。山中极为寂静，便有风笛声啾啾地掠过，车子需沿着老旧的山路缓缓盘旋而上。车上客都像接到命令似的，个个都屏声静气，努力地向流雾中看去。四周静极了，间可闻霍霍的水声或淘鸟的惨叫。朋友解释说，这山也是猴石沟河的发源地。哦，这就怪不得了，所谓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呀。一位说，赫哲人就是在这儿打张袍吗？那位朋友于雾境中咳嗽着，并未言声。车子愈向上行，雾罩之山愈加的神秘，愈加的深不可测，或者也愈加的浪漫。我心中暗想，能获得如此经历也实为偏得的吧。朋友雅声说，抗日战争时期，这山上就有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营地。另一位问，那遗址还在吗？朋友说，现在成了赫哲猎人打尖儿的地方了。这一位说，哎呦，地方选得好啊。朋友又说，在坎船沟和西崴子还有渤海国辽金时期的古城遗址呢。那一位又说，哎呦，选址选得好啊，选址选得好啊。朋友说，这大顶子山可是一部神秘的历史呢。
1: 晌午，朋友请我们喝热的烫嘴的当地土烧，和霸气十足的三呼一炸，也就是呼倭瓜、呼茄子、呼土豆、炸大酱，粗粝实惠。喝燕窝岛。燕窝岛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的东北，挠力河南岸，三面环水，挠力河、宝清河和镜面湖，另一面则是神秘的沼泽地，是一个有着200多平方公里的天然荒岛。岛上草茂柳密，水岔纵横，因多有大雁、仙鹤、天鹅等飞禽在岛上筑巢栖息繁衍，故名燕窝岛。先前的燕窝岛沼泽密布，十里黄花，万顷野烟。1957年3月，853农场组成垦荒队，冒险涉过这片沼泽，在岛上安营扎寨。同年的10月1日，即共和国十年大庆之日，宣布燕窝岛分厂正式成立。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写燕窝岛三个字。遥想当年，首批垦荒队员就是在这片诡异凶险的沼泽地和大酱缸上，以人当牛，开垦了20000多亩荒地，在这片迷人的处女地上播种着希望。我是从我的一位忘年交的师长老作家林宇同志的一张老照片上看到了这一情景，几个转业兵用绳子躬身拉犁，在烈日下开垦荒地，让观者过目难忘，尊敬有加。这之后，丁继松同志创作的长篇散文《漫游乌苏里》和林宇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燕飞塞北》一时间飞升全国，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和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并非文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早年燕窝岛的真实写照，并激发全国的有志青年向往之、奔赴之。
0: 到了燕窝岛，先去祭奠早年为开发这里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当年10万官兵到北大荒屯垦边，为了给在燕窝岛开荒的拖拉机运送机油，战士们在飘满兵牌的沼泽地里往前行，其中一个战士被水草缠住了身子，挣脱不开，最后窒息而死。我们在他们的墓前深深地、深深地鞠躬。而今燕窝岛经过数十年的垦殖建设，已经成为了全国主产小麦和大豆的著名垦区，而燕窝岛最原始的地方依然是水禽的天堂。岛上仅国家级保护鸟类就有89种，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也不下10几种。这里不仅仅是亚洲第一大湿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湿地之一。我们坐上那种防污染的电瓶船，开始游览燕窝岛。水势沃润，无有纤尘，杂花若旗，上下琴声。船缓缓地行驶在湿地的水泽当中，水影、花影、云影参差放荡， 放开眼界，但见沙燕成群，满天。

0: 苍鹭，是由丹顶鹤、灰鹤、沙燕以及天鹅从芦苇荡里飞出，丝水、丝鸟、丝径，沐浴之滋润，通泰之沉静，让人有脱胎换骨的舒缓。船缓缓地行，浮云之水，到处都是大片嫩黄色野荷以及开着白花的菱角，悠悠地飘在水道的两侧，景色灿然，悠然自得，让九曲水路变得十分奢华。行船当中，时有鲸鸟跳过水面，让人惊叹。朋友说，垦区对燕窝岛不是开发，也不是建设，而是保护，这让大家由衷地赞叹，似可以告慰几代开发燕窝岛的先驱者们了。
1: 这一路上，云海连着麦浪，江河连着湖泊，风来山走，或舟或车，或行或攀，北大荒的大气魄、大襟怀赐予我的这些断想，真是难以尽述。我兀自想到，北大荒人的版画和摄影为何如此的优秀与旷达，是因为这里拥有神奇的景色和震撼人心的夜景。
0: 好了，阿成的散文《北大荒纪行》到这里我们就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凭借语言优势和率真的情感指向，把对祖国北疆的热爱、对北大荒精神的讴歌融入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豪迈之情。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彼得里切回到旅店，发现自己的信被人拆过，认定这是仆人干的。他把特洛弗尔金诺叫过去，那可怜的家伙尽管伶牙俐齿，大喊冤枉，可还是免不了挨了一顿棍子。这一幕被费洛林多从窗口看见，连忙冲出屋子去找比亚德利切，可是他已经走开了。费洛林多问仆人，打你的那个人是谁？特洛弗尔金诺战战兢兢地不敢说实话，只是说是个不认识的人，
4: 是因为我吐唾沫吐到他的鞋子上了。
3: 费洛林多勃然大怒，你居然允许人家那么揍你吗？你使你的主人受到了侮辱，你这驴子，胆小鬼！气愤之下，费洛林多扬起了棍子，倒霉的特洛弗尔君诺挨了两个主人的打，只得自认晦气。而比亚德里切和费洛林多两个互相热切地寻找着对方的情人，就这样失之交臂了。特洛弗尔金诺挨了打，虽然一肚子牢骚，却还是不得不按照两个主人的吩咐给他们晾晒衣服。他手忙脚乱，把两个主人的箱子一股脑地全搬了出来。在检点衣物的时候，他从比亚德利切的箱子里翻出一张男人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费洛林诺来了，慌乱之中，特洛弗尔金诺把照片塞进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费洛林诺穿衣服的时候，从口袋里发现了那张照片，大为惊讶。他追问特洛弗尔金诺，特洛弗尔金诺在惊慌之下脱口而出，
4: 这是我主人的东西。
3: 你的主人？
4: 是的，我过去服侍过的主人。
3: 特洛弗尔金诺灵机一动，
4: 他死了，他的零碎东西都归我了，我把东西都卖了，就剩下这个了。什么？你的主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已经一个礼拜了。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费德里科。
3: 费勒林

我越听越急，反复追问，要他描绘那个人的年纪、长相。特洛弗尔金诺只得把彼得里切的外貌描述了一遍。他把自己捞外快的事情败露，一再声称这个过去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费洛林诺一听，如同万箭钻心，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特洛弗尔金诺的另一个主人彼得里切也回到了旅店。无意之中，他在自己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叠信件。原来特洛弗尔金诺慌乱之中放错了箱子，

0: 特洛菲尔金诺狼狈不堪，只好把刚才撒过的谎又重复了一遍。
1: 这是我从前伺候过的主人的东西，十来天以前他死了，他的东西就归我了。
0: 哦，天哪，旋地转，怎么会是两个主人都如此大惊小怪，甚至悲痛欲绝呢？两个年轻人听到对方死去的消息，如同坠进了黑暗的深渊。在同样的打击之下，两个人都万念俱灰，决心以死寻情。他们各自拿着匕首来到了旅店外面。正当他们举起匕首对准自己胸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双方的眼前都出现了情人的身影。两个人惊呆了，这难道是真的吗？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苦苦思念的心上人，菲洛琳多，比亚德里奇，你活着，你也活着。两个人奔到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千言万语一时无从说起，幸福的泪水蒙住了他们的双眼。迷雾散去，真相大白，特洛菲尔金诺这个看上去傻里傻气的仆人，无意之中成全了一件大好事。此时他成了两个主人心中的救星，情人团聚了，他们没有忘记那个无辜的青年西利维奥。他们来到商人巴达隆纳家里，说明了真相。克拉丽切小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西利维奥则深深地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愧疚。他跪在未婚妻的跟前，请求她的宽恕。老头子巴达隆纳不计前嫌，规劝女儿讲和。他拉着两个年轻人的手，让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2: 哦，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愿上帝降福给你们。
0: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特洛菲尔金诺注意上了巴达隆纳的女仆斯米拉尔金娜。她的热情、淳朴和快言快语赢得了特洛菲尔金诺的钟情。特洛菲尔金诺的机智和幽默也打动了斯米拉尔金娜的心。两个人羞羞答答地开始谈情说爱。这一切被他们的主人看在眼里。特洛菲尔金诺请求主人给自己说情，于是两个仆人也喜结良缘。三对情侣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特洛菲尔金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
1: 哦，一仆二主，事情可真不好办，凭着我的机智和勇敢弄得他们团团转，东边西边我都出现，命运之神由我掌管。
3: 好了，根据意大利戏剧家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特鲁法尔金诺遭遇了种种尴尬，遍尝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却始终能够机智面对，每每化险为夷，令观众对这个角色充满兴趣，这是这出戏长演不衰的重要原因。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

0: 说到这个一早一晚温差增大了，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早晚我们做好保暖这件事情也特别的重要。有没有一些此时我们要重点保护好的一些这个部位，可能也是容易被大家给忽视的，提醒一下。
1: 就是这个，其实咱们就是民间有个说法，就是很多老年人也经常给，从小很多老年人跟我们说，一定要春捂秋冻，春天的时候就把我们裹得像粽子一样，然后到了秋天就呀不要穿多衣服，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其实是古人的一种养生智慧，因为就是秋天马上就要秋天到了，马上就要入冬了，因为冬天会更加的寒冷，身体它就是秋天然后少穿一点，是为了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为了抵御冬天更加寒冷的那个气候。但是现在呢就有些人的做法就比较极端，就过度解读了这种就是
0: 春捂秋冻，
1: 对，春捂秋冻的这种经验吧。然后但是对于秋冻这个做法来说，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来冻呢？就是说其实它有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这个秋冻呢，就是要一个是要程度，用从程度来说是不能过度的去动，然后咱们你什么样就是维度呢？就是身体舒适维度，我感觉到有一丝凉，但是不至于让身体瑟瑟发抖呀，或者是打喷嚏流鼻涕啊那种状态。

0: 是的，另外就是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咱们在秋天的时候要动哪些部位，
1: 对，
0: 要保暖，要保哪些部位呢？就是好多网友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要保暖的话，一个是要注意咱们就是一个是足部、
1: 脚，
0: 对，然后因为民间有个

0: 现在很多人可能还在穿着凉鞋，
1: 嗯，是，
0: 或者说这个穿个拖鞋晚上遛弯就出去了，
1: 嗯，
0: 那立秋之后是不是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1: 对，立秋之后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做好足部的保暖，咱们也可以选择就是晚上用热水泡泡脚呀，
0: 嗯，
1: 然后这种方式，
0: 嗯，
1: 或者是搓足底呀这种方式，嗯，来进行足部的一个保暖，嗯，保健吧。嗯，然后第二个是要注意咱们这个，嗯，这个腹部的一个保暖，
0: 肚子，
1: 嗯，对，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老百姓平时家长有没有跟咱们那个，就是说，就是平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肚子呀。
0: 啊，
1: 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你看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其实都是在腹部的，嗯，所以这个腹部对咱们就是这个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0: 嗯，
1: 另外中医讲就是。咱们中医里面有六条的阴经都是从腹部经过的，嗯，包括咱们的人脉也是从腹部经过的，也就是说腹部是阴经和阴气汇聚的地方，这个时候更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一个保暖。
0: 嗯
1: 嗯，这是咱们需要保暖的第二个部位。然后第三个部位呢，不知道就是主持人或者是其他爱美的女士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到了春。

0: 古人给这几个穴位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就是因为风容易从这个地方侵入人体，所以咱们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学习这些爱美女性的做法，可以适当的围一个丝巾呀，让爱美的女性可以围丝巾，然后保护好我们的颈部，做好颈部的一个保暖。
1: 其实这个我自己有点感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因为工作需要平时得说话嘛，然后我的这个嗓子前面的位置，如果说到了天一冷了之后被这个风吹，它就特别容易，我就闹嗓子，嗓子疼啊什么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把这个嗓子前面起码给它拿丝巾给它护起来的话，真的那段时间就感觉好很多。所以我们甭管是这个前面的嗓子还是后面的脖颈哈，对，到了这个立秋之后，尤其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风邪比较大的时候，咱们都给它护着点。
0: 对这是说到的那个保暖了，然后咱们再聊回那个秋冻这个话题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说那个秋冻，就说什么人适合秋冻，什么人不适合秋冻，就大家就觉得我要秋冻就要增强抵抗力，那我就是所有人我都去动一动，然后其实也是不对的。就咱们如果是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年轻人体质非常壮实，那种适当的秋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老一小，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还有儿童小孩，或者是身体有基础的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种人其实是不太适合秋冬的。
1: 天冷了您就马上该添衣添衣，该保暖保暖。
0: 对是的，
1: 这个对您来说是更加的合适的。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嘛，这个量体裁衣，每个人有不同的体质，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在养生这件事情上它还是

0: 秋气就是燥邪兼起，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防伤津液，就不适宜再做一些就是过就是高强度的一些就是出大汗的运动。比如说就是像有些人他可能原来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我这样就是我现在觉得天气比较适合啊，然后没有这么高温了呀，然后我就去就是忽然一下子去进入一种高强度的锻炼，我原来没有踢过足球吧，然后我现在去踢足球就一下子出大汗，一下子津液爆伤，这种其实是不太适合的。然后我们可以，如果是您刚刚开始进入运动，那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像我们中医里面的像太极拳呀，然后八段锦呀，或者是您就是不喜欢这些就是运动就是这种就是需要就是姿势去记忆的这种运动，也可以直接散步呀，或者是骑自行车呀，都是可以的。
1: 就是总之来说呢，是可以稍缓一点。
0: 对，如果是原来可能就有坚持运动的习惯，这种可能他可以自己去调整，然后可以强度稍微放缓一点，但是如果原来没有运动习惯，突然一下子觉得天气凉了想运动，那还是需要适度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
1: 循序渐进。
0: 对，是的，
1: 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最难的其实是个坚持。
0: 是，然后另外这个运动的时间呢，可能大家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因为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天气其实是早晚还是比较适合去运动的，因为没有就是中午那么热，然后尤其是在早晨6点到8点这个时候，其实天已经亮了，而且温度就是虽然是说已经有凉意，但是还没有说是很凉，不像深秋似的。然后这个季节其实比较适合早晨6点到8点还有下午傍晚然后去进行运动。然后另外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就运动之后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就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
1: 运动之后这个体液的这种流失，尤其是我们一听到一些专业的词儿津液流失哈，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其实呢，就是您带好这个必要的补充的水分
0: 是
1: 就可以了。然后包括我们说到在饮食上哈，预告里边就提到了燥邪起但暑湿未退，很多人就有点拿捏不好这个祛湿和润燥的这两方面的关系了。
0: 对，其实就是看似是矛盾的，就是哎呀我又有暑湿然后又有燥邪，那怎么来平衡这个关系呢？其实咱们可以有一些小的技巧，其实它两个并不是特别矛盾的，咱们可以分几步走来去就是怎么就教给大家生活中怎么去做。然后首先呢，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分阶段，从时间上来讲就分阶段来进行。像刚刚立秋之后到白露这段时间，咱们叫初秋嘛。初秋这个阶段就是刚才咱们一直所说的这种暑湿未退燥邪已起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其实是还是以暑湿为主。其实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还是以祛湿为主。大家也感觉到天气比较热呀，湿气比较重。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偏于祛湿的这种养生的这种就是
1: 食材吗？
0: 食材呀、也好呀，或者是一些就是平时一些锻炼运动呀，也注意这种祛湿的这种像这种薏米呀、红豆呀，这种都是偏于祛湿，像山药就是健脾祛湿的这种食材。另外如果是再过一段时间，从白露之后呢，可能就是仲秋，然后之后就是深秋，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阳气逐渐衰退，然后阴气逐渐长，然后另外是燥邪然后也加剧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养生要注意，就是以润燥为主，然后兼以祛湿。
1: 其实这个润燥的食材哈，刚才我看有的朋友就发了什么百合、莲藕、银耳、梨，他说这些都属于温柔型的食物。
0: 对对对，其实咱们如果秋季润燥的话，可以选择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适合秋季来润燥的。
1: 而且你别说，其实像梨啊、百合、莲藕、银耳哈，它都是算是这个白色的食物。
0: 对，
1: 本身我们说白色是入肺的，
0: 色白入肺
1: 啊，它也能达到一定的润的效果。而且真的就这几个东西，你把它给它弄到一起，我们说来炖煮都是可以的。
0: 是的，然后 第二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根据时间来进行选择这个以哪个方式为主。

主，然后另外呢，咱们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吧。然后有些人呢，日常生活中他本身的

0: 他可能就会要选择一些清热去吃的这种食材，刚才说的薏米呀，像那个莲子呀，这种红豆呀，这种都可以进行选择，然后另外有一些人呢，他是脾虚偏重的，是脾虚湿热的，其实没有那么热，然后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偏于健脾祛湿的，像冬瓜呀，然后山药呀，这种又可以健脾又可以祛湿，另外像薏米炒制之后，它的寒性没有这么强，然后也可以作为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佳品。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平时阴虚，阴虚燥热比较重的这种，
1: 我们叫阴虚火旺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是这种，他可能就比较不耐受那种干燥的一个环境，干燥的一个气候。所以这种他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养阴，偏于养阴的一些食材，所以还要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来决定这个如何去祛湿，如何去润燥。
1: 对，就是气候特点是一方面，但是人体本身我们的一些体质，它还直接也决定着你适合哪种食材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所取舍了。你看刚才光说一个薏米，它还分生薏米和那个炒熟的熟薏米，它达到效果就不同了，是吧？
0: 对，生薏米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但是生薏米它偏凉，然后如果有一些脾胃虚寒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就是直接生食。然后就炒薏米炒制之后呢，它的凉性就去除了，就还是以健脾为主，而且偏平，就比较适合这种平时怕冷啊，这种比较容易腹泻的这些病人去吃。
1: 大家就知道该怎么选了哈。好，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天气依然炎热，平时出汗挺多的，同时呢抗秋燥也要求是多喝水，那这个时候立秋之后喝水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吗？咱是单纯的就喝白开水就够了呀，还是说可以泡点什么样的代茶饮之类的？
0: 就提到刚才最开始提的那个代茶饮的问题了。其实就是一个，咱们先说喝水吧，就是喝水这个时候呢，其实喝白开水其实是最佳的选择哈。但是喝白开水这个时候，因为咱们刚从夏季过来，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凉白开呀，或者甚至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冰，然后再拿出来喝。其实立秋之后就不太建议
1: 喝冰凉的了。
0: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还是提倡以喝温水为主，温白开水。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咱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时候就是人体的阳气跟自然界的阳气一样，这个时候阳气开始渐收了，人的阳气也

0: 又健脾又能润燥，那咱们这些代茶饮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包括咱们的食材呀也是可以进行搭配，
1: 嗯，
0: 然后既润燥又那个祛湿，嗯，比如说你像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像陈皮麦冬茶就可以，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喝。你像陈皮呢，它就属于健脾，然后健脾祛湿的，嗯，健。

0: 其实这两个就是重量其实来说是其实差不多的，咱们是就是每个其实两个可以等量的去配比，因为它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再推荐给大家一个差，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反差一点，就是如果是等到就是仲秋或深秋之后，咱们再去选择代茶饮的话，其实可以就是非常推荐一款，就是叫菊花枸杞，咱们宝贝们也泡枸杞，
1: 清甘明目的感觉，
0: 对。因为咱们就是其实秋季时令的花，就是秋季开花开的最盛的就是菊花，所以咱们就是也是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咱们选择就是菊花能够清肝明目，能够润秋燥，然后像那个枸杞呢，因为菊花本

BRTV 我爱文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劲儿。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

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

0: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0: 的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

0: 组换船返回。首次测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

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上

0: 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

0: 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3: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

0: 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

0: 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通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世界级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能级，强化原始创新，加快建设全球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良性竞争的错位发展格局。要加强人才服务保障，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

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强化疫区多元统筹协同，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群，强化激励约束，提升园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关村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

0: 科学装置等建设开发利用，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坚持专业引领，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实施路径，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发展高地。
1: 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今年7月，国际建协主席正式宣布北京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1999年成功举办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次将是时隔30年后再次举办这项会议。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每三年举办一届，由国际建筑师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并在举办大会的当年对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授予世界建筑之都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并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相结合，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西城区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西城区将基本建成保护、传承、创新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体系，以历史文化金名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能力将大幅跃升。腾退是文件的关键词之一，征求意见稿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推进醇亲王府、吕祖阁等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多渠道促进重点地区植筑平衡。在文物保护方面，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将会修缮三官庙、粤东新馆等文物建筑和扶绥靖大楼等历史建筑，持续推动西单饭店旧址等文物活化利用开放，加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利用也是一大重点。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会开展先农坛等重点文物单位的腾退与整体保护，提升中轴线沿线慢行环境品质，完善钟鼓楼到景山、正阳门到永定门的最美漫步道。
1: 新闻广播消息，京城昨天热力再次升级，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 36.3 摄氏度，刷新今夏新高。全市近70%站点气温超过35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 50%， 体感温度已经升到 40.1 摄氏度。热浪还没有结束，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还将迎来两个连续高温日。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用火用电安全。为什么八月以来这么热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云层不厚，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明天将进入立秋节气，北京还要热多久？翟亮表示，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降到31摄氏度上下。但由于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依然闷热。
0: 近期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请听报道。
2: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巷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机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小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3: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2: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 90%。 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4: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基底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
2: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5: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水里面提取冷量，但是这些资源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2: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外热内冷会导致管道外部结露，必须配备除湿系统。同时入户设备改造、硬件系统升级不仅会推高供冷成本，还要考虑市民的接受度。
5: 分体空调，我家里边想开我就开，不想开我就不开。如果改用了这个集中空调，人家是不是愿意装？我都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改的管道，而且还可能要改地暖，这个改造量很大，投资也很高，有一户不同意你还不好装。
2: 此外，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指出，由于每个家庭对纳凉的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如此一来，集中供冷反而没空调制冷来的经济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

0: 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两三千块钱啊。
1: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区等。就拿通州侨商中心来说，其写字楼每平米供冷费用58元，底商则高达114元，即便不用冷，仍要缴纳30%的基础。

0: 你身上有很多汗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脚先比较冰凉，那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冷方式，这个其实是比空调要难受的，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1: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也强调，集中供冷在北京住宅领域并非完全不可，目前改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未来更多高品质新建住宅做好源头规划也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
2: 据北京晚报消息，为破解带着胶片跑医院的就医痛点，

0: 胶片，更是智慧医疗的重要底座。智能软件可以自动比对病灶变化，精准量化肿瘤体积动态变化情况，肺血管血栓阻塞范围等关键指标，诊断准确性提升约 20%。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 28.5 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今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三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四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到七类，覆盖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在拓展修复场景的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同步推进了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新增场景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三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便利度。
0: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筑起高质量发展服务清单 3.0 版》。新版清单围绕企业初创开办、经营成长和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打破传统业务分类模式，让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找到所需政策和服务入口。在企业初创开办阶段，清单设置了14项准入便民服务，破解企业落地难题，包括食品经营绿色通道、云核查、小餐饮店许可、同步简化企业登记、跨省迁移流程，为初创企业减轻负担。经营成长阶段配套了27项合规支撑服务，涵盖年报填报、信用修复、上市合规报告等一站式服务事项，并针对餐饮、电商直播、药械、食品生产等细分行业上门普法，助力企业规范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16项创新赋能举措，搭建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协同保护体系，提供商标培育、商业秘密保护指导，全方位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6公运革命启航主题线，聚焦北方工人运动觉醒与奋斗征程，串联长辛店工业遗迹与红色旧址，在新旧交融的街巷当中重温工运薪火，更续奋进初心。行程包括二七厂1897科创城、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二七惨案长辛店旧址等6个点位。其中二七厂1897科创城由百年京汉铁路机场蜕变而来，老旧遗迹与新潮文创共生，尽显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活力。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青砖质朴，百余名青年在此求学，蓄力赴法求索新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则见证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线路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旅北京”查询了解。
0: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旅客舌尖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15元一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4: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3: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实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5: 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这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3: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次列车参服员郭新南告诉。

0: 记者吗？
1: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个是15，还有这个鱼香鸡蛋盖饭也是15。
2: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艳说：“
3: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

0: 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1: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按返回舱返回地球的 8K 裸眼 3D 影片，打造沉浸式的参观环境。
1: 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 AI 原点社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集体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可以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生物农业等六大领域的科技成果。8月8号起，您可以通过海淀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联盟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0: 近日，丰台区两园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一期工程竣工亮灯，京西水岸全新夜景对外开放，统一开放时段为每天日落时分到9:30，整体景观以一桥跨千年、光影映长河为主题，融合卢沟晓月、石狮、九省御道及现代交通等元素，通过灯光设计展现历史文化内涵。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北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做客直播间，依托大运河文脉与隋唐安史之乱等历史线索，结合各类文物遗存，梳理幽燕地区发展变迁，探寻北京城格局成型的千年历程。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张家湾镇党委委员贾宏宇等嘉宾一同做客，解读漕运古镇张家湾文旅发展新模式，探访新晋打卡地福湾夜市，介绍古镇日间研学、夜间休闲的全天候文旅融合实践。12点

节目邀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娜讲解诱发秃聋各类诱因、典型发病症状，提醒听众把握黄金治疗期，守护听力健康。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系列节目聚焦高中选科话题，结合新晋菲尔兹奖得主成长经历，拆解科学选科底层逻辑，结合最新录取数据，为不同分段高一学生提供适配选科方案与学年规划建议。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0: 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企业占比达72.75%，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昨天，通州区委统战部副主任林鹏等嘉宾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透露，通州区14家科技小院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众多高校院所的科研基地，带动乡村振兴。后续科技小院会打造集群式的发展新模式。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1: 在通州区，科技小院的试点正在给乡村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效应。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的林地养护面积有20000多亩，渔家务林场和林业大学共同打造的科技小院，打造林下1200多亩的中草药，还打造了林间花卉模式，农药用量降低60%。去年林场增收51万。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说，
2: 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黄荆、苍竹、射干，在1200亩地吧。林花现在也是我们渔家务林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打产业，是和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然后进行合作的。这个林下种植的林花主要有芍药、牡丹、玉簪，然后百合，我们今年还种了一些这个绣球。现在咱们去的话，百合跟绣球还在开放呢，平时的时候也卖一些鲜鲜花，这样形成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双赢的模式。
1: 林下科普也成为一大特色亮点，依托林场成熟的林下种植体系和科技小院的技术优势，林场已经获评通州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擂主傅纯玲说，他所带领的团队也正在和渔家务林场深度合作，打造更多的研学场景。
3: 我们想依托渔家务林场资源，打造一套沉浸式的中医药研学课程体系，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 IP， 孩子们或者更多的成年人参与进来，在真实的这个林下劳作还有节气变化中认识中药材，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1: 通州区鹿城镇东刘庄科技小院成立不到3年，构建了党支部加村庄物业加

0: 及空中连廊组成，是北京市三个一百重点工程首批疏解至副中心的市属国企总部标志性项目，同时获评北京市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建筑外立面采用总面积12万平方米单元式玻璃幕墙，搭配15套差异化幕墙系统，材料品类超100种。值得一提的是，建筑5层及以上立面、屋顶、塔楼与连廊衔接区域均铺设光伏组件，单晶硅地化镉2类光伏发电玻璃，整套光伏系统年发电量可达100万千瓦时，可满足大厦约50%用电需求，赋予清洁电力同步并网，实现建筑能源自给与绿色低碳运行。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项目执行经理温慧栋说，
1: 在外幕墙整体的建设工程中间，我们采用了整体的一个光伏一体化技术，在屋面、立面和采光顶的这些区域，我们在幕墙区里面嵌入了将近1.3万块的光伏玻璃，然后约占整体幕墙面积的60%。
0: 项目采用的主动呼吸式双层4波3枪幕墙，搭配国内大型工件首例聚氨酯隔热型材龙骨，针对超低能耗建筑严苛气密性要求，施工团队运用 BIM 虚拟预拼装、全域扫描、超声波检测、鼓风门气密性测试多重技术，以毫米级精度把控幕墙拼接、密封工序，解决异形转角、超大板块吊装等施工难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项目执行经理温慧栋说，
1: 在双层幕墙之间，我们设置了温度传感器，并与室内的通风系统进行联动，可以根据室内外的温差自动调节通风的策略，优化室内的温度控制，然后提升整个办公环境的舒适度。
0: 华夏银行总部项目是副中心推动市属金融机构总部集聚，打造运河商务金融集群的关键载体。项目同

0: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主场和示范展示点名单，北京市共有15个点位成功上榜，其中通州区共有2个示范点位。春节春晚落地西集镇尹家河村，夏季春晚则扎根于余家坞回族乡巨头村，标准贴合时节的特色与乡村风貌。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9月26号至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

0: 和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目前已经有6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杰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2: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

0: 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票房档已突破77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琳，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做客直播间，依托大运河文脉与隋唐安史之乱等历史线索，结合各类文物遗存，梳理幽燕地区发展变迁，探寻北京城格局成型的千年历程。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

0: 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